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3: 国家记忆，
4: 青藏铁路全长1956公里，期间要经过的地质地貌可以说是千差万别。这一路上既有海拔5000米的雪山，也有地质情况非常复杂的高原盐湖，同时还有数百公里的高原冻土层以及脆弱的高原生态环境。这些对于修筑铁路来讲都是难以解决的世界性难题。为了攻克这一系列技术难关，中国科学院、铁道部、一机部、铁道兵领导机关等68个单位开始了青藏铁路科研大会战。上千名科技人员来到这里，挑战中国铁路建设史上的巅峰难题。
5: 唐古拉山北麓的烽火山海拔5000多米，因风大滚地雷多，山体赤红似火而得名。由于海拔很高，这里的大气含氧量还不到平原地区的一半，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禁区。根据修建计划，青藏铁路途经最高点正是位于烽火山附近的唐古拉山垭口。5072米的海拔也是世界铁路的海拔之最。正因为如此，40多年前人迹罕至的烽火山成为了青藏铁路相关研究试验的核心区域。1974年，也就是青藏铁路1期工程全面复工之时，全国各地1700多名科研人员登上烽火山，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科学技术大会战。
6: 铁道部这个医院里好多科研人员一在那里都住帐篷，就是说我们取土还有这个地质的情况，他们研究怎么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主要是配合他搞这个试验
7: 啊，包括上海森林研究所、中国科学院。

0: 包括集结工业部好多就要在那上面搞事业，人上去行不行，集结上去行不行，要上面这个在那生存啊，要具备什么条件。
1: 满怀信心的科研工作者亲切地向这里称为烽火山科学城，但是这座科学城里既没有高楼大厦，更没有现代化的实验室，山间大大小小的白色帐篷和各种露天试验场就是这里的全部设施。
2: 就是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烽火山上，科研工作者十年如一日的辛勤工作着，反复的试验和论证，而难题也终于被他们一一攻克。这些高原铁路研究成果被送往了各个建设工地，为青藏铁路的科学施工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1: 在当时的一系列科研课题中，最为棘手的无疑是一线施工人员的缺氧问题。事实上，从1958年青藏铁路正式开工，直到1979年7月一期工程成功铺轨到格尔木，困扰建设者已久的缺氧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于没有系统的科学研究，很多时候铁道兵战士们都在以透支身体为代价坚持修建铁路。年轻的建设者或许不会知道，有时长期缺氧会对他们的身体造成永久损伤。
3: 因为高原啊，脉搏也很快，心呢都肥大，心脏肥大就是老运动，可能心脏肥大。我也不懂它术语，就是心轴就向左偏。
4: 对全团500多干部进行体检检查，大部分同志的心脏的心电图、心电阻、心脏的中心呢、这个轴啊，心脏偏移，有偏5度的、7度的、8度的、9度的、10几度的，个别的偏的更多，啊，到70度，心脏偏了。为什么偏了？就是由于呢长期在高原缺氧，心肺负担过重，造成心脏心电阻偏移。
1: 不仅如此，在缺氧环境下进行高强度体力劳动，还可能出现各种突发意外，从而严重影响施工进度。在关角隧道修建过程中，最多一次曾有32名铁道兵战士因缺氧在洞中晕厥。因此，为了尽快制定出一套科学合理的抗缺氧对策，科研专家进行了一系列高原人体适应实验。
0: 研究伤了身体，研究时候就看你个心脏是有什么反应，他掐着表开始，大家都等的，就我听了，大哥看你能多少，啊，心脏跳到150、160、170都有了，停下来，啊，但什么事？
1: 有时为了不影响战时工作，科研人员会直接下到工地进行相关实验和定期检查。
3: 高原病什么研究所来了一些专家，后来我们施工那些部队的人呢，这战士吧，他们每人都在身上都得安，他们给安排一个什么测量的那什么仪器吧，什么血压呀，什么喘气儿，都搞这个东西，每天都要给战士吃那叫什么药。有药，就克服高原那种药，然后每天定期还进行一些检查。
1: 要破解缺氧难题，准确无误的数据至关重要。为了让数据更加精准，参与实验的铁道兵战士甚至会冒着生命危险挑战人体生理极限。他们深知，这些冒险最终都会在科研人员的手中转化成宝贵的实验数据。在铁道兵战士的不懈努力下，科研人员积累收集了1200多万个可靠数据，掌握了含氧量与对应工作强度之间的科学关联，为攻克高原缺氧做出了巨大贡献。有了科研人员的数据支撑和科学指导，铁道兵指战员信心倍增，不仅工作效率有所提高，因高原缺

0: 缺氧导致的减员也大幅降低。与此同时，在实际建设过程中，敢想敢干的铁道兵同样在用自己的智慧突破着一道道建设难关。在高寒气候下的青藏高原进行施工，除了勇敢的铁道兵，他们手中的混凝土建筑同样要经受住严寒的考验。
1: 就是夏天水沟子里边有点草，长出点草，还没能长多高，又进入冬季了。哎，一年的冰冻期8个月，基本上也就是3-4个月才能有这个绿水，很短暂的时间段，见不到绿水。
0: 寒冷是现代施工的天敌，混凝土建筑施工最怕寒冷结冰。新浇筑的混凝土一旦受冷结冰，抗压强度和抗拉强度就会随之降低，严重影响结构安全。青藏高原的暖季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因此如果选择在暖季施工，整个建设进度都会随之拖后。而要在冬季施工，就必须克服混凝土结冰的难题。就在大家为此犯难之时，铁石师第46团的技术人员想到了一个好办法。
2: 完工法就是整个都是铁道兵研修铁路的西北的时候，西北、东北、黑龙江，那不都是冬季施工啊？那你不加热怎么办呢？不加热那个混凝土你放下一会儿就酥了，就跟那冰，就跟冰那个雪一样，那就散了，就不成个整体了。
0: 所谓暖棚法，就是在施工现场临时搭建一个棚子，然后在棚里搭上火炉，如此一来，整个棚内的温度就能保证在冰点以上。暖棚法的发明让第46团的桥梁施工摆脱了极寒天气的困扰，从而保证了施工进度。这一方法很快便推广到了其他施工队伍当中。
3: 在实际施工当中，暖棚法确实很有效果，它也保证了铁路工程施工的进度。但是暖棚法需要精心的维护，特别是到了夜间停工的时候，暖棚里必须要有人值守，如果稍有不慎，就会出现大麻烦。
0: 就在第46团用暖棚法不断加快施工进度时，一场意外悄然降临到了第46团所在的哈尔盖好河沟工地。
4: 当时我们在哈尔盖过去有一个小河沟，大概修一个8米的桥，因为我还管着那个桥，从车辆放线到打混凝土，支木板，最后掩护处，我每天还去看一看，下午还去看了，他还喊他小心小心。
0: 一天深夜，好河沟一带突然狂风大作，呼啸而来的狂风把暖棚吹得呼呼作响。
4: 当时一个兵是云南兵，云南兵在那里晚上守夜，晚上刮风，不小心那个炉子给整倒掉，炉子倒了，那个下面全部是电力，那个枕木油枕，
0: 火借风势瞬间就点燃了暖棚。眼看火势越烧越旺，正在暖棚值守的小战士哪里见过这样的场景。由于工地与驻地间并没有电话相通，面对突发状况，这名小战士只能赶紧跑回驻地报告。等到小战士跑到驻地报告火情，战士们在赶到好河沟时，整个工地早已焦土一片，连之前建好的桥梁地基也被烧毁。事情发生后，第46团开会通报了这起意外事故，总结了经验教训，而那位小战士也因为疏忽大意被团里通报批评。如果说暖棚法解决了铁道兵冬季施工的问题，那么随着施工线路的不断深入，另一道难题很快又出现在了铁道兵建设者的面前。
3: 格尔木以北60多公里处有一个高原湖泊，叫做查尔汗湖，它是中国最大的盐湖。这里风景绚丽，盐湖当中形态各异的盐花将盐湖装点得如梦似幻。然而在当年青藏铁路的建设时期， 这片美如仙境的盐湖却让建设者们

0: 伤透了脑筋。
1: 察尔汗盐湖位于青海省柴达木盆地的茫茫戈壁滩中，东西长160多千米。作为中国最大的盐湖，这里的原盐储量足够全世界人口吃上1000年。由于常年气候干燥，蒸发量远大于降水量，从外面看起来，盐湖只剩下一层硬邦邦的盐壳。
2: 干枯了，说是盐湖，实际上看不到水，就是盐壳了，就是都结晶了。
3: 它的年降雨量不高，只有25个毫米，蒸发量很高，蒸发量可以达到3490毫米。它的降雨量和它的蒸发量是100到140倍的关系。
1: 按设计方案，青藏铁路有32千米位于盐壳地段。1976年，铁道兵第7师第34团奔赴青藏铁路察尔汗盐湖段。在看起来宛若仙境的察尔汗盐湖，第34团的战士们却遭遇到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挑战。
2: 在盐底下做成这个工程以后，没几年，混凝土就散了，没有强度了，这也是不行的。你用钢筋混凝土，钢筋在水里泡着的话，时间长了以后，钢筋就锈蚀了。没断面了，最后也没强度。
1: 原来由于盐度过高，倘若像平时那样将路基打入湖底，用不了多久，钢筋混凝土就会锈蚀损坏。不仅如此，由于结晶的盐壳坚硬无比，像凿开铁板一般的盐壳进行施工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尽快攻克盐湖难关，国家甚至专门成立了研究机构。
2: 为了修这个青藏铁路对着盐湖，咱们国家科研部门专门成立一个盐湖研究所，就是铁路怎么能够过这个盐湖。
1: 不久，铁道部组织的专家组特意从北京赶到了盐湖工地，在这里经过反复的试验和测试，专家发现硬如钢板的盐壳完全可以承受火车通过的压力，承载力比土质路基还要强。于是一个大胆的施工方案出炉了。
3: 就等于你在盐壳上面筑路，它下面这个地基的话应该非常的坚固啊，它的承载力要比一般的土路基还要强。另外的话，从填料上来讲的话呢，因为没有什么填料啊，就当地就是用盐嘛，所以修那个路基础是盐，路基路地也是盐，都是盐，就用盐做路地。
1: 就地取材，直接在盐湖上筑起盐盐路基完全可行。战士们随即投入到紧张作业当中。由于地表盐壳孔隙较大，施工中战士们就挖开其他地方的盐壳，取出盐盐填补空隙。通常填补碾压后，盐盐间还会留下一些较小的空隙，但就是这些不起眼的小缝隙却让战士们犯了难。作为铁路路基，修筑过程中一旦马虎大意留下空隙，未来就有可能出现路基垮塌甚至车毁人亡的事故。盐盐又大又硬，混凝土又极易被锈蚀，就在战士们一筹莫展时，附近公路上的养路工人告诉战士，要填补小缝隙可以使用盐湖中的卤水。养路工口中的卤水实际上就是盐壳下面的高浓度盐水，这种盐水异常粘稠，稍有蒸发就可结晶，坚固无比。于是在当时的察尔汗盐湖，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场景，战士们手持装满卤水的工具，在路基上浇洒卤水，卤水流入路基中的缝隙，蒸发结晶后填充其中，反复浇筑几次，卤水便如粘稠剂一般将路基牢牢固定。在不分昼夜的盐湖鏖战下，一段段路基不断向前推进。与盐湖中央高歌猛进的路基建设相比，在盐湖南北两岸与陆地接壤的地方却是另一番。

0: 截然不同的景象。
1: 盐湖陆地和盐湖接触这个地方，有这个跟沼泽地一样，那就海水很有时推动地坑进去，能把你一下子下去陷下去。
0: 与盐湖中央坚硬无比的盐壳正好相反，盐湖南北两岸的粉细沙地层却好似海绵一样柔软。在这里，不要说修筑路基的大型机械，就连人踩上一脚都难以立足。
2: 它那承载力相当的低，推土机一上去就陷进去了。推土机都有那么好宽的履带嘛，应该没问题吧？但是它都陷进去，说明什么？说明地基承载力不足。人走上去一下就脚就陷下去了，推土机上去，机械上去了，那怎么办？这样的地基不能做路基，不能修路。必须要对地基要进行处理。
0: 在这样的地段修筑铁路路基，加固基底必不可少。经过一系列现场调研和反复试验，专家组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打几密沙桩。
3: 每隔一米60公分这么一个直径，用这个设备一个大铁管子打下去个20多米深，然后在这管子里头放了这个沙卵石下去了，然后把这铁桶一拔拔起来，石头就进去了，然后再隔一米再打，
4: 沙桩必须以后完了之后呢，在沙桩上面呢再填岩块，填一层岩块，浇一层岩炉，它那个岩炉和岩块啊一长在一起非常结实。
0: 几密沙桩如同路基的骨架，不仅可以加固路基，还可以使火车震动分散到密实的沙柱上，从而提高整个路基的承载力。经过10个月的艰苦奋战，铁西师第34团的战士们在盐湖两岸5公里长的地段上硬生生地打入了50000多根几密沙桩，灌入的沙石足以装满700个大型集装箱，最终圆满完成了盐湖两岸铁路路基的修筑任务。经过2年多的艰苦奋战，铁西师官兵和科研人员终于在察尔汗盐湖架起了一条32公里长的万丈盐桥，创造了盐湖筑路的奇迹。
5: 察尔汗盐湖铁路的建成，在我国的铁路建设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项成果也得到了全国科学大会的奖励。盐湖铁路的成功鼓舞了高原铁路建设者们的热情，当然这也提醒了铁道兵战士们，青藏铁路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铁路，在未来的建设过程当中还有其他更多的建设难题在等着他们。
0: 在铁道兵指战员和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筑路大军勇往直前，攻克了一道道建设难关。到1979年，青藏铁路17工程西宁至格尔木段成功铺轨。17工程的顺利通车，无疑鼓舞着青藏铁路所有建设者的士气，所有人的目光几乎不约而同地向南投向了西藏。更为艰巨的青藏铁路20工程格尔木至拉萨段似乎已不再遥远。
6: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7: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6: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7: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6: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8: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

0: 啊，躺在床上慢慢慢慢的跟他去交流，啊，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0: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2: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2: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哎，然后就附唱附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3: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2: 啊！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2: 对，真的很生气。
0: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2: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3: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1: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2: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0: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
4: 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
0: 但我心里暗暗的交情，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放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0: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1: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2: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1: 天崩的开局。
2: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

0: 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2-3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2500？
0: 对啊，
2: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3: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以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对，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3: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为了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就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4: 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5-6年的时间了，觉得 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3: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嗯，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4: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
3: 初步的创业，嗯，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4: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长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4: 我是这样想。

0: 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1: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2: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0: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啊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3: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0: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3: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0: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3: 是。
0: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3: 是。
0: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3: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柔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0: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3: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0: 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3: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0: 什么特点呢？
3: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0: 对面是给你用的
3: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他也可以
1: 上半夜我也用
3: 对
0: 也、
3: 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在他身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3: 我们的证书，
0: 证书
3: 认证
0: 质检报告
3: 是吧？是
0: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

0: 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感觉怎么样？
1: 嗯，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2: 对，
1: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2: 对对对对，
3: 是是是。
0: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
3: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 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0: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2: 是，
3: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0: 对，
3: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0: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3: 对对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对，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0: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3: 是，
0: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3: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0: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3: 对，
0: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3: 对，
0: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4: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预期成功了。
0: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3: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0: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4: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儿还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啊，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然后女婿没不知道，女婿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正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0: 有眼光。
4: 去年还有一点啊， 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0: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4: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0: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0: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4: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肚子多福。
0: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3: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0: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3: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10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10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

0: 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您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2: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6: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7: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6: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

0: 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题材，乐善人生。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0: 看见我的伤。
1: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威嘉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来的优质的产品，尽心的服务，实惠的价格，我们是不是都做到了？您去比比这个账，您花的值不值？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们的这款阿胶固元膏啊，它是选用的是山东的东阿驴皮，经过九次蒸煮、九次晾晒，以国家级的非遗工艺熬制的，并且是用专门的阿胶井水提炼出来的，杂质少，胶质纯，胶原蛋白含量呢，它是比普通的驴皮高了20%啊。因为、所以说东阿阿胶它也是分好坏的。我们这个东阿阿胶它是用着黑驴驴皮熬制的啊，它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是比普通的驴皮要高20%的，而且我们这款呢还是不添加防腐剂。甜味素这些都不加的，我们这甜就纯靠的是这些核桃、黑芝麻还有红枣这些香甜。这阿胶的好处其实各位叔阿姨们都知道了，
0: 是都知道阿胶的好东
1: 西，补气补血安神，是不是那么多好处？我觉得最主要阿胶最主要其实还是补气血。
0: 对对对，这个气血啊，气血足人，你说它气血是运行到我们全身的，对不对？不光是这五脏六腑，外到皮毛，到头发，到皮肤啊，内到你的五脏，它全部都是养生道，要血要供应到，对不对？包括孕妇，你说你气血足了，你孩子才能吸收到营养，对不对？
1: 而其实我可以做一个试验，看看那个大家气血足不足，就是伸出来手，看看自己指甲盖上有没有小月牙儿。如果是有小月牙的话，但是月牙很少，或者说是只有零星几个手指头上这个指甲盖上有月牙的话，那就证明你该补了，身体就该给你挺警示，赶紧吃吧。
0: 我十个手指头只有大拇指有，再给我拿两块，
1: 快吃，
0: 再给我拿两块，再拿两块，趁着今天机会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今天就不给大家抢了这50组，但是你今天就下了节目之后，你要给我多留几组。啊，
1: 多留几组，
0: 我
1: 那你来等，我们现货只有50组，
0: 可以，我等你现熬，熬好了之后，好吧，熬好了之后我能等，因为这个价格99块钱，咱们来自于东阿阿胶的固元膏啊，3盒3斤，150片左右，有阿胶，有红枣，有枸杞，有核桃啊，还有黑芝麻，都是好东西啊，这加在一起，1小片。6毛多，每天您吃个1到2片就可以了，也不建议大家多吃，是不是？咱们还是细水长流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今天咱们就把补气养血、延缓衰老、改善睡眠、提高免疫力、补充能量，咱们这些全部集于一身的东阿阿胶固元膏带回家了，
1: 5重功效呀！
0: 对对，是的啊，好东西，真的，这好东
1: 西真是好，而且这好东西还便宜啊！
0: 我说你要是在外边，可能真的99块钱，说3斤这个东阿阿胶的话，没人信。咱们也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是把原价他给他打了几折，您去算算啊，这是因为厂家要给我们，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他是要交广告费的。我们今天是没收到广告费。让他把价格给我们降下来，回馈给广大听众，所以咱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一个电话，大象好物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开箱验货之后再付钱的啊，不用先给钱。
2: 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脊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4转几何整装。

0: 家记忆。
1: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中国空军便一直面临着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大量的战机被迫停飞。因为历经了抗美援朝和二十多年战备训练的洗礼，很多战机早已经是不堪重负，故障频发。而不少先进战机更是因为配件奇缺而无法维修，所以越来越多的战机停在机场无法起飞，中国的防空形势也是愈加严峻起来。
2: 1970年，为应对战机大量停飞，空军党委决定以部队修理为主，大修不出军。十个月后，一个代号2514的工程筹备小组紧急进驻四川彭县龙门山路的小鱼洞。这个神秘小组的任务只有一个，筹建空军35厂。
3: 实地考察以后呢，觉得那里这个地方好，四面环山，高四面都是高山。真正那时候来说的话，别人这个飞机啊飞过去一下就过去了，所以那里环境隐蔽。
2: 四面环山的地形非常符合当时的防空要求。就在施工紧锣密鼓进行的第二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瞬间摧毁了这个理想的建厂地址。
3: 突然这个有一天晚上啊下大雨，大家职工啊都还在睡在这个家里，这个下了雨，山洪爆发的时候啊，水啊全部冲到这个工地上。
2: 突发的山洪将人们一年多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却也让他们重新思考小鱼洞究竟是不是建厂的最好选择。
3: 不适合办厂，另外那里潮湿得很，潮湿的是这个像我们这种厂，你说潮湿锈蚀啊这些的根本不行啊。就是后来经过这个党组的这个研究决定了转移搬迁。
1: 搬迁究竟要搬到哪里去呢？此后几年，空军35厂几经波折，最终迁到了位于四川彭县利春镇的尖江古河滩。这里不同于之前险峻的小鱼洞，它地势平坦，水量充沛，是建厂的理想地址。在1976年的11月15日，空军35厂在这里破土开建。三年之后，建成投产的空军35厂正式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719工厂。
2: 5719厂的建成投产，逐步解决了国产战机维修难的窘境，但另一个难题接踵而至。当时，中国空军很多先进战机的发动机，甚至是整机，都引进自苏联。因此，在很多关键配件上，中国工厂不仅无法制造，连基本的维修都不能保障。
4: 比如说，咱们现在最新型的航空发动机，整个的叶片数加起来可能就有2000多片，而价值又非常的昂贵，一片叶片少则是10000块钱，而且这种叶片呢，它的材料也非常的就是稀缺，基本上都是高温合金。钛合金。
2: 昂贵的发动机叶片不仅材料稀有，而且非常脆弱。叶片是将航空燃料转换成飞翔动力的关键介质，同时也是最易受损的零件。
5: 这个温度很高，1000多度，工作条件非常恶劣，坏是必然的，看以坏的这个比例高不高，是多长时间坏。
2: 迫不得已时，5719厂只能硬着头皮从国外直接购买。
6: 发动机是从俄罗斯引进的，但是我们厂就没有引进俄罗斯的许可证，因为俄罗斯要价很高。
4: 另外一个货的周期可能也非常长，那等到他把这个件再买回来的时候，那可能就满足不了我们的需求了。
2: 从国外高价购买相关配件也非长久之计，5719厂必须尽快解决过度依赖外国进口配件的问题。
4: 对于这个航空发动机来说，在我们国家它本身就是一个短板，从研发设计到维修应该说都

0: 是有很多的一些问题是需要去攻克的。如果说修不好，再不能造，那可能我们这个空间就没有法子去可飞了。
1: 严峻的形势倒逼5719厂走上了一条充满挑战的道路。90年代初，这群决心突破国外技术封锁的航空人把目标锁定到了再制造技术上。
2: 再制造实际上也是一种维修，但是它更高层次的维修，它是把报废的零件然后通过现代的一些技术重新让它恢复新的生命。
0: 就类似于你这个人的这个什么哪个骨头断掉了，你把这个骨头能够要让它重新长好，长好了以后还要跟那个原来那个强度是一样的。
3: 对于叶片的金属配方、制作工艺等高精尖技术，欧美等国家一直对中国严密封锁，因而想要突破技术封锁，5719厂就只有靠自己，靠创新。他们不断向这个国际航空领域最神秘、难度最大的再制造技术难关发起了冲击。
4: 一个零件它有很多地方坏，哪些部位能修，哪些部位不能修，这个要分析它的这个受力状况。
0: 我们现在都能用现在最先进的比如说 3D 打印啊，我们可以针对于叶片不同的故障情况，不同的部位的叶片，我们都可以让它重新长起来，重新让它跟新的一样。
1: 10年磨一剑的5719厂，用自己敢于探索、大胆创新的决心，实现了航空发动机叶片配件不依赖外国进口，在国内进行修复的军工奇迹。作为一架战机的心脏，航空发动机的重要性毋庸置疑。掌握发动机叶片维修技术，可以极大地延长战机使用寿命，而一款优质的航空润滑油则可以最大程度地提升战机的作战性能。
5: 我是58年到苏联去了，那个时候我们中国啊又在各个部都派了一批年轻技术人员呢、啊、去到那里实习。
1: 年轻的严志光在苏联学习的正是航空润滑油合成的技术，然而好景不长，就在严志光学成回国后不久，一个意外却险些让中国的航空润滑油研发戛然而止。1959年9月30日，访美结束的赫鲁晓夫匆匆率团访华，参加新中国成立10周年的盛大庆典。国庆当天，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共同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此时欢庆的人群或许还不知道，曾经亲密无间的中苏关系早已出现无法弥合的裂痕。国庆节后第二天，中苏领导人在会晤中爆发激烈争执。回国后不久，赫鲁晓夫便下令撤走全部援华专家。
5: 苏联专家撤走了以后，他就不共勉了，这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就自己来试制了。
1: 赫鲁晓夫的背信弃义使中国很多关键的国防建设项目顿时陷入停滞。为摆脱困境，中央决定自力更生。
6: 毛主席这个党中央啊，决定成立了以聂荣臻元帅为首国防科技委员会，就决定开展呢新型材料研究。比如说我们这个润滑材料只是这些国防项目当中的一些配套的材料，这些配套材料呢就统称作为新型材料。
1: 虽然只是国防项目的配套材料，但几近停滞的航空润滑油研发却因此得到延续。数年后，厚积薄发的航空润滑油研发者们终于迎来了发展的契机。
5: 1965年的时候，国家呢就要国产化，以前用的是他们的油，后来就我们就要研究，结果在那里就研究一阵，就仿照苏联的一阵合成油。这个阶段呢还是属于仿制的，就是完全是仿制苏联的这几种产品用在航空上的，这个难度就不是很大。
1: 在苏联的学习期

0: 和数年的实践积累，使严志光等人很快研制出了一款仿制苏联合成润滑油的国产4105油。尽管4105油的研发非常顺利，但它很快就出现了新的问题。
1: 它当时的飞机不是很先进，相当于歼六这个水平的飞机。当然后来呢，我们国家的飞机也在发展了，从歼七的，当时租用的是歼六，后来当研究歼七、歼八的飞机就开始研制了。显然它这一套东西，从温度范围、从高温类型的要求，达不到这个要求。
2: 尽管4105油可以匹配歼六战机，但是随着新一代空军战机的服役，原来的4105油已经不能够再满足性能要求越来越高的战机的需要，所以仿制苏联润滑油的路子看来是走不通了。然而想要摆脱仿制，研发新型航空润滑油又谈何容易呢？正当严志光、谢德生等人一筹莫展的时候，美国人送上了一份大礼。
0: 1965年4月9日上午，海南莺歌海上空突然响起了战机引擎的轰鸣声。从美军突击者号航母上起飞的八架 F-4B 舰载机呼啸着逼近这里。面对强敌，南海舰队航空兵四架歼五战机起飞迎战。尽管性能不及对方，但中国飞行员却用娴熟的驾驶技巧占据了有利攻击位置。匆忙之下，美军战机连发两枚导弹，中国飞行员李大云巧妙躲开导弹攻击，并将其引向敌机。随着一声巨响，美军战机竟然被自己人击落了。
3: 结果我们就把那个飞机捞上来，捞上来的那个发动机啊还完好的，结果我们就三级不就那就解剖了，我发现它的机槽油啊是就不一样。
0: 在当时，美国的航空润滑油水平要高于苏联，如获至宝的严志光随研究院内迁重庆一平后，又在这里做了大量的实验，最终在美国润滑油的基础上研发出一种新型航空润滑油。
3: 那么这个基础油，然后我们就做添加，做添加剂啊，赶紧就照着做，做了当时也做了好多十年，最后就搞成叫做4109油。
0: 4109油的诞生，彻底解决了歼七、歼八战机没有国产航空润滑油的尴尬处境。
2: 一架战机想要翱翔在蓝天，不光要有一台健硕的发动机，舒展的双翼和坚固的机身同样是必不可少。而作为战机制造过程当中重要的组成部分，飞机的机翼和机身的生产过程也同样是充满了挑战。
0: 三线建设时期，为满足国防军工的需要，中央决定在重庆西棚建立一座以制造航空航天高精尖装备为主的加工厂112厂。但就是这样一座鲜为人知的兵工厂，却因为毛泽东的一句指示而名噪全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4: 军代表在会议上都应该传达的说，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最新指示，为啥子112厂上不去？
0: 作为当时全国仅有的几家可以锻造轰六机身的工厂，此时的112厂却因为产品质量不过关而影响了整个轰六的生产进度。
4: 轰炸机啊，那个框架就是机翼和那个机身连接个框架，内部组织不合格。
5: 所以说中央就很着急啊，所以毛主席提出来为什么112厂生产上不去啊，就是我们提供不了，没有按时的交付货。
2: 作为中国空军实现战略打击的核心力量，轰六是当时中国制造的吨位最大也是最为先进的轰炸机。改装之后的轰六甚至可以携带核弹。在1967年的6月17日，轰六就完成了中国第一次空投氢弹试爆。如此重要的战略轰炸机却因故停产了，

0: 这很快便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注意。那么112厂究竟为什么没有及时生产出合格的轰六断件呢？
1: 它这个轰六飞机和断件号称断件之王，在模段上难度很大，它整个的模段火次就要干十几火，就是一个断件的水压机压完了以后进行修伤，整完了以后再修，再放水压机上压，干十几火。
2: 有着断件之王称号的轰六断件，不仅身形庞大，而且工序复杂，精确切割压制一个断件往往需要几十道工序。不仅如此，此时的112厂还面临着另一个棘手的问题。
1: 我们那块呢都是新人，有的从城镇来，有的从农村来，文化程度很低，所以他们干起来有一个过程。
0: 那时候的112厂不仅新人多，而且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再加上复杂的锻造工序，水平参差不齐的技术新人，所以112厂想要按时保量地完成轰六铸件的任务，无异于是在痴人说梦。然而就在毛主席的那一句“为什么112厂上不去”的鼓舞之下，不服输的112厂人奋起直追。
2: 想要提高锻造质量，性能优异的大型机器必不可少。就在112厂职工为轰六大型断件挠头不已的时候，几台神秘机器的到来迅速解决了这个难题。
1: 当时我们厂的话呢，有四大国宝，两个2800大机，然后呢就有我们三分厂的30000吨水压机，哎，磨断机，还有12500卧式挤压机，
3: 还有美国、法国、苏联，哎，苏联是6万吨，美国是5万吨嘛，好多，我们是3万吨。
1: 所以说我跟你说，我跟你谈，我们这个30000吨水压机干轰六飞机立了功劳的。
2: 用于锻造大型锻件的30000吨水压机，以及对金属进行加工的卧式挤压机、冷轧机和热轧机，112厂这四大国宝，很快为轰六大型锻件的成功生产立下大功。可谁又知道，在国宝的背后，是国家集中资源进行特大项目研发的成果。
4: 当时国家中央决定作为特大项目，然后这个动用全国的几百家配套，每年为了这个四大设备留下指令性任务。
2: 有了倾全国之力打造的国宝助阵，在生产中不断磨合进步的112厂员工所生产的轰六断件，规格质量都有了很大提升。从前很难通过的产品检验，此时已经可以轻松过关，轰六实现了量产，112厂也彻底摘下了为什么上不去的帽子。
0: 当一架架国产战机重获新生，自由翱翔在蓝天，充满信心地捍卫中国领空的时候，我们可曾想到，它的发动机和每一寸机身都深深地打着三线军工人的烙印。
2: 时至今日，中国国防工业的强大早已令世人瞩目，无数三线军工人的梦想最终得以实现。此时的我们更不应忘记这一群为国防事业而奉献终身的人们，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是他们用自己的魄力、胆识和智慧锻造出坚强的盾牌，从而使中华民族得以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0: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林立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家人们，欢迎来到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佳薇啊。在这个节目里呢，我们就有一个目标，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就是踏踏实实的跑遍这大江南北啊，给咱老百姓找那些真正好用实惠，能解决生活小烦恼的好东西。咱也不为别的，就为了让大伙儿呢花更少的钱，过上更舒坦的日子。感谢家人们这一直的信任啊，也是这份信任呢，就是我们坚持实惠达万家这个初衷最踏实的底气了。哎，不知道您有没有发现呢，在这个身边的超市里啊，社区里啊，甚至是这个专卖店里啊，驼奶粉是越来越常见了。我前几天去我家旁边给孩子买这个手工酸奶哈，他就告诉我，你要不要定制驼奶酸奶，这个营养啊更好，孩子喝了更好。这为啥现在驼奶粉这么火呢？我姨啊就常年喝驼奶粉，她说以前喝牛奶的时候呢总是胀气啊，喝驼奶粉就比较舒服。

0: 服。这驼奶粉啊，不甜不腻，孩子也喜欢喝。今天呢，咱大象好物就给您带来的是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让您每天喝一杯，暖胃又暖心，价格呀还特别实在。咱今天的这款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呢，是用优质的骆驼奶做的。驼奶呢，被联合国粮农组织称为沙漠黄金，富含人体所需的多种活性物质和微量元素啊。它含有比牛奶更丰富的维生素 C、B 族维生素，还有铁、钙、锌等等，还含有乳铁蛋白、溶霉菌等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帮助咱们啊增强免疫力。在传统医学当中呢，骆驼奶一直被视为珍贵的养生佳品，像《黄帝内经》啊，还有《神农本草经》等古籍当中，都将骆驼奶称为黄金之液，指出了它这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骆驼奶在古代呢，被认为是性质温和，适用于不同体质的人群。所以啊，这驼奶粉特别适合日常需要补充营养的中老年朋友。它含钙量高，是很多中老年家庭日常选择的原因，而且还添加了益生菌，也让这个胃肠啊比较敏感，或者是平时不太爱动的这叔叔阿姨们，或者是有便秘小困扰的叔叔阿姨们啊，觉得这喝起来呢更舒服更顺畅。骆驼奶本身呢就很温和，不像牛奶那么容易让人胀气，在冲调的时候呢，这奶香啊特别浓郁，喝起来是丝滑顺口，但肚子不会像喝牛奶那样啊，这个鼓鼓的不舒服。喝完啊，胃里暖乎乎的，不像有些奶粉这喝完还觉得沉甸甸的。我们今天这一桶呢是300克，咱每次呢就用55度左右的温水，咱们冲10克到20克就冲一杯，这一搅啊非常省事儿。早上起来了冲一杯，暖暖的，精神头就上来了。晚上睡前喝一杯呢，舒舒服服的，咱们睡个踏实觉。这很多以前喝过的朋友都反馈，家里老人喝了，每天一杯都成了习惯了，喝着踏实，喝着安心，不为别的，就是因为它温和好喝，适合日常坚持。现在这市面上的驼奶粉啊，一桶呢，动辄就是70-80块钱。但是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咱直接是跟厂家谈的。砍掉了中间的环节，给您放个大实价，59块钱两桶，而且啊，您买两组，咱们再送一组，也就是说呢，两组的价格118块钱，您能拿走的是足足6桶，这一桶300克，您算算，6桶就是1800克呀，您喝2个月是完全没问题的，算下来每桶这还不到20块钱呐。比您买点普通的奶粉都便宜多了，这可是驼奶粉啊，喝着舒心安心。118块钱，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每天一杯，这价格您外边是绝对买不到的。您要问为啥这么划算呢？因为厂家呀跟咱们大象好物合作，就给了这么多量，咱也不搞虚的，就是为了让实惠落到咱大象好物听众的手里，所以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早晨起来了，洗完脸冲一杯当早餐，奶香四溢，喝完了浑身暖洋洋的，下午遛完弯回来冲一杯解解乏，舒服的能多走两步呢。这晚上睡前来一杯助助眠，睡的是更踏实了，不费事儿，一勺奶粉加温水搅一搅就成了。你要是想给爸妈带点心意啊，这驼奶粉是又方便又体面，再适合不过了。一桶拎着就走，送礼还拿得出手。家里有老人的，赶紧给爸妈备上，每天喝一杯，舒心还安心。而且啊，咱们是正规的大厂生产的，各项检测报告呢都是齐全的。这一桶呢是300克呀。无论是给爸妈备着，还是说您这平时身体抵抗力比较差，是不是是个上班族，或者是家里有孩子的，都可以喝，身体舒坦，日子才过得美。家人们，这一次的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啊，这118元是6桶的益生菌高钙驼奶粉，驼奶香浓，益生菌温和，喝着舒服还喝得安心。 这么实在的价格，118.6元，这么好的东西，数量有限，卖完可就没了。您记好了，咱们大象好物的专线，现在就赶紧拿起电话下单，400-600-0737，400-600-0737，记好了，400-600-0737，现在打，马上就打，数量非常的有限。您要问为啥要打电话？咱就是啊，为了保证这份实实在在的福利呢，能落到需要它的咱们家人手里。现在啊，电话都快打爆了，名额正在快速的减少呢。导播说呀，王姨刚才订了2组，说老伴儿啊以前喝过，非常的舒服，这次啊要多备点儿。这李叔啊更是说全家人都得喝，一下订了3组，说这价格呀太实惠了，给老战友呢也得带一份。还有这张叔还说了，这驼奶粉啊冲出来颜色正，喝着不腻，比他以前喝的呀都顺口。家人们，咱身体啊是自己的，喝着舒服才重要，营养全面也重要。花点小钱，咱们喝的是暖胃高钙，还加了益生菌的驼奶粉，这日子啊过得是有滋有味儿。118元，您在外边啊2桶都买不了，今天咱们是6桶，足足6桶驼奶粉，能喝2个月，天天喝都划算，这钱花得值，喝着舒服，喝得安心。别犹豫了，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把这份暖胃的安心带回家。您看这驼奶粉多实在呀，1桶是300克，咱们今天118元的6桶就是1800克呀，比您买袋牛奶还便宜呢。这1桶还不到20元，喝得舒心安心，这不就是咱老百姓想要的吗？花小钱喝好奶，喝放心的奶，喝舒心的奶。别等了，好东西不等人，抢完可就没了。您想想，118元能喝2个月，每天一杯，暖胃又暖心，这钱花的真是太值了。现在赶紧打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家人们，大象好物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我们就是希望您啊能用最实惠的价格把健康和安心都带回家，吃好喝好身体好，这日子才能舒坦。赶紧行动，把6桶益生菌高钙驼奶粉啊带回家，让每天一杯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就开始。您看咱这驼奶粉多实在呀，1桶就300克，咱今天是6桶，足足1800克，才118元，您算算这每天喝的一杯啊真的是很便宜。大象好物就是这么实在，您花118元买的可是足足6桶驼奶粉，买的是每天一杯的踏实感，每天一杯的健康，买的是家人喝的舒服和安心，这钱呀花的值，喝的值，花的踏实。电话您记好了，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现在就打，手快有，手慢无，让驼奶粉的暖意从今天开始伴您健康每一天。
1: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2: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个叫三武灭佛的故事，这其中就包括我们首先给您讲到的魏武帝灭佛教的发展，给北魏的统治带来了一些不利的因素和影响。经过拓跋焘的灭佛，北方地区的佛教势力一度陷入衰落，一直到拓跋焘死后，佛教才得以复苏和发展。拓跋焘的灭佛在北魏史上是一件大事，在中国封建史上也是很有名的。那么拓跋焘为什么又要灭佛呢？这个三武灭佛又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首先给您说说这三武灭佛。所谓的三武灭佛， 是三位帝王灭佛的事件。哪三位？北魏的太武帝灭佛，北周武帝灭佛，唐武宗灭佛。这三位啊，在谥号或者庙号上都带个武字儿，所以称之为三武灭佛。倘若再加上后周世宗灭佛，被称之为三武一宗。那么这四个人为什么要灭佛教呢？这个佛教又是怎么回事呢？佛教传入中国的中原地区啊，一般是认为汉明帝时期，也就是东汉的第二位皇帝刘庄。这个故事在《后汉书·西域天竺国传》当中有记载。因为在当时佛教已经在西汉末年开始传入中原地带了。有这么一天，明帝做了一梦，就梦见一高大的金人，金光灿灿，身材高大，在这金人的头顶上放射着白光。就见这个金人从天而降，降到宫廷的正中央。汉明帝不知道这个仙人是谁呀，金光灿灿的，怎么回事啊？刚要开口问，就见那金人嗖的一下横空而起，驾云而去，奔着西面飞走了。明帝一着急醒了，可是这梦明帝呀记得真真的。第二天早朝的时候，就跟文武大臣把昨天晚上这梦讲了，说诸位爱卿，我做了一梦，是这么这么这么一回事儿。你们哪位爱卿知道这梦是何征兆啊？是吉是凶啊？古人呢都迷信，一般做个梦啊，哎，没事老好圆圆梦。想当初隋炀帝杨广还是太子的时候，就曾经做一梦，梦见什么呢？梦见自己呀，趴在地上，有18个小男孩打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跟身边的近臣宇文化及就说了，说我做一梦，18个小孩打我，你帮我圆圆这梦什么意思。宇文化及老奸巨猾呀，借题发挥，说18个小孩还是男孩，18子那就是李呀，姓李的李字不正好是一个十一个八底下一个子，小男孩不就是子吗？这说明将来有一天李姓人要篡夺天下呀，老李这人都得杀，所以诛杀李渊，到头来到底逼得李渊谋反，当然这是后话了。现如今这明帝做这一梦，跟大伙讲了，说你们帮我圆圆这梦是怎么回事儿？哎，有那大臣就说了，说陛下呀，您说的那个金人是西域的佛陀呀，西域有神，这神的名字叫佛。于是乎明帝就派使者到天竺去求佛书，请僧人，并且在洛阳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官办的佛教庙宇，这就是著名的洛阳白马寺。各位您去那儿看看，香火盛行啊。而且虽然说经过几度的这个修建，这个佛教最兴盛的时候是南北朝时期以及中唐和晚唐时期，当时人们对于佛教的狂热不亚于个人崇拜。在这种情形之下，僧人庙宇也是极为之多见的，而且那个时候的僧人享有很多的特权，正所谓物极必反。宗教也一样，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的反佛运动，最为著名的有这么三次，就是今天我们跟你说的三武灭佛。 我们先说头一个，为太武帝灭佛。太武帝拓跋焘

0: 和这崔浩啊都非常信任身边的一个大臣，叫寇谦之。这个寇谦之啊信奉的是道教，崔浩和太武帝呢也都信这道教，认为佛教啊虚幻荒诞，什么天天搁那儿念经啊，老搁那儿嘚不嘚嘚不嘚，什么早晚三朝拜，堂前一炷香，不修今世修来世，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池中有鱼钩不钓，山前买鸟放长生，这个都是啊愚化世人，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而且白白在世上浪费粮食，有损国家，佛教不可留，应该予以铲除。后来葛吾起兵造反，拓跋焘为了征讨葛吾来到长安，就进了一座长安的寺庙进行休息，和尚们呢就拿出酒来给太武帝的这些侍从们喝。这些侍从呢哎，有的挺好心说，哎，你们别搬这酒坛子了，我们去搬吧，就到这僧人住的房舍当中去搬酒。可这一进屋，有人眼尖呀，就发现这门背后啊有很多的刀枪剑戟，有很多的兵器。有人就把这事儿跟太武帝汇报了，太武帝一听勃然大怒，什么意思？你不是和尚吗？你不是与世无争吗？不贪恋红尘吗？不老搁那修行吗？你们有武器，你们想干什么？是不是暗自串通葛吾？你们要造反呢？来呀，给我杀！把这寺庙的和尚都给杀了，然后派人清查寺中的财产。这一查，查出问题来了，就发现呢，这寺庙当中藏有很多酿酒的器具。太武帝心说，你们什么意思？和尚酒是僧家第一大戒，你们怎么会有这么多酿酒的器械？酒肉和尚，花和尚，是不是？有人又向太武帝报告，陛下，庙宇当中还有各地官员以及财主的财产，怕被人偷，怕被人惦记，怕被官府查抄出来，寄存到寺庙里了，而且在寺庙里挖出个地下室来，地下室里还有很多女人。这太武帝这火大了，这什么和尚啊？崔浩就借机上言说，陛下呀，应该把世上的这些和尚都斩尽杀绝，天底下的和尚一般黑呀，佛经佛像都应该毁掉，这些人留着祸国殃民呢。起先魏武帝对于和尚的事儿啊不是很在心，但是通过这件事情之后，太武帝接受了他的建议，大臣寇谦之就提出反对啊，崔浩也不听，是皇上也不听，他们首先杀了长安的和尚，焚毁佛经佛像，并且通令全国，告诉大家，你们就像长安这么做，寺庙扒了，佛像推倒，和尚杀掉，并且下了一道诏书，说后汉荒淫无道的昏君，信奉迷惑世人的虚伪邪教，扰乱天道常规，这是自古以来未曾发生过的事情，说那些夸张荒诞的大话根本不符合人的常理，在国家灭亡之际迷惑世人，所以国家政令教化不能推行，礼教仪法遭到破坏，普天之下动荡穷困，朕按照上天的旨意铲除伪善，消灭佛教，恢复伏羲神农时期那样的太平社会，从今往后胆敢有侍奉狐神以及塑造佛教泥像铜像者满门抄斩，而且通告外地的这些官员这些将领，你们手要是有佛经有佛像，赶紧给我销毁。 遇见和尚，甭管年纪大小，统统活埋。太子拓跋晃就很喜欢佛法，为此他多次劝谏父皇收回成命，但是太武帝执意不听。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没办法，太子只好拖延时间，慢慢地把这诏书发下去，尽可能地让远近寺庙里的和尚早早得到消息，赶紧脱身。所以啊，也有许多的和尚幸免于难，把佛经啊、佛像啊先都藏起来。然而佛塔、佛庙等建筑在北魏的时期基本上就被清除一空，这是第一个魏武帝灭佛。那么灭佛之后6年，魏武帝驾崩，魏文成帝继位，下诏复兴佛教，佛教这才开始恢复。第二位灭佛的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宇文邕是宇文泰的第4个儿子，当了18年皇帝，死的时候35岁，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也是南北朝时期的一代英主。正当他打算平突厥定江南的时候病逝了。那么这样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为什么要灭佛呢？那这里面是有原因的。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武帝的出身。当时宇文护是宇文泰的侄儿。公元556年，宇文泰病重的时候，就希望他这个侄儿宇文护能够辅佐少主。可是宇文护表面上答应的挺好，心里面不是那么回事。第二年立宇文觉为帝，建立北周。这宇文护啊就不得已，他没过多久把这宇文觉给毒死了，另立宇文毓为帝，就是北周明帝。4年之后宇文护又把他毒死了，改立武帝宇文邕为帝。在武帝掌权之前，大权都在宇文护手里。宇文护呢是大力推行佛教，尽管当时的武帝也对佛教极力的推崇，但这是明哲保身，迫不得已。天和2年，有个叫 魏元松的人给

其实这就给灭佛做了前奏了。可是当时有很多的佛教徒并不知道武帝的用意所在，还不服气呢。哎，凭什么我们佛教应该排最后啊？我们佛教应该排在道教之上。还那叭叭叭还讲，有那明眼人看透了武帝的心思，心里话说：“你们倒霉吧，这才叫不知死的鬼呀！哼，不到黄河心不死，不见棺材不落泪，你们早早晚晚要倒霉。”没过多久，周武帝下诏开始全国灭佛，一时间毁掉寺庙40000间，强迫300万僧人还俗，相当于全国总人口的1/10，重新进入到了国家的这个编户制度。周武帝灭佛时间比较长，涉及的范围也比较广，成绩也是可观的。有人认为周武帝灭佛这对国家是有用的，起到了富国强民之策，把很多的人又放到军队当中，放到这个徭役当中，所以啊，增加了赋税，而且强兵卫国。正是因为北周成功的灭佛运动，也使他国力大大的增强。那么周武帝灭佛有一点不同，他并不屠杀僧侣，不像刚才我们讲魏武帝，甭管和尚年岁大小，一律砍头，一律活埋，他不，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再接下来第三位叫唐武宗灭佛，元和14年，唐宪宗啊迎接佛骨舍利，先在宫中供奉3天，然后送京城各寺庙，掀起了一场全国性的宗教狂热。上行下效，皇上这么喜欢，就有那跟风的大臣，就有那老百姓也跟着信佛，一时之间全国各处大家都在讲佛经说佛法。为此有那大臣就提出反对意见了，谁呀？比方说其中的一个代表人物叫韩愈，韩愈就提出来了，说佛教啊是外邦之法，并不是中国所固有的，陛下这么样的信佛，形成上行下效的这种风气与国家不义呀。可是不管怎么说，皇上就是不听。韩愈写了一篇《谏迎佛骨表》来劝诫皇上，没想到把宪宗皇帝给惹翻了，一怒之下要把韩愈处以极刑，幸亏大臣们说情，这才没杀他，给他贬到潮州作为了个刺史。你还记得韩愈有一首诗吗？头两句叫一封朝奏九重天，西贬朝阳路8000，说的就是这个时候的事儿。但是宪宗皇帝啊还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皇帝，此后朝政腐败，朋党斗争，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照例提倡佛教，国家僧人这个数目逐渐的上升，寺庙啊越办越多，大大削弱了政府的实力，加重了国家的负担。唐武宗继位之后，整顿朝纲，收复失地，就决定废除佛教。唐武宗灭佛开始于会昌初年，一直到会昌末年达到了高潮。武宗下令僧人必须还俗，没收全部财产，冲入徭役赋税当中，拆除寺庙的这些房屋，把土地归还于百姓，寺庙的财产收归国有，那些铜像钟磬融化了，做成

0: 农具，其结果是什么呢？天下所拆除的寺庙4600余所，还俗的僧人26万500人。至于收上的那些钱，咱就不挨个细说了。这个事情史称叫会昌法难。除了这三位以外，再有的就是后周世宗灭佛。据说周世宗下诏毁坏佛像的时候，在镇州有一尊铜制的观音菩萨像，没人敢碰。为什么？大伙都传说这个观音菩萨特别灵验，老百姓求什么应什么，谁敢毁坏？这玩意儿要毁了，自己活不活？自己还好得了？老百姓不敢毁，官也不敢碰。周世宗听说之后大为恼怒，这还了得？你们都不敢，我来，亲自领兵带队把这寺庙给包围了。一指这观音菩萨，就是他，你们不敢碰，看我的，手持利斧啊，咔嚓就劈向了菩萨的胸部。到后来周世宗北伐的时候，在显德六年，世宗那胸部啊突发毒疮，痈疽就是毒疮啊，一种外科疾病，结果在胸部发了毒疮死了。有那老百姓一听，心说怎么样怎么样啊，我们说镇州那菩萨不能碰，灵验吧，遭了报应了。不过这些都只是大家伙的议论。在这几次的灭佛事件当中，后周世宗灭佛是最有影响的一次。其实在五代十国时期，北方政权先后也都采取了一些禁佛的措施，只不过周世宗灭佛是比较大的一次。从现有的史料上记载，周世宗的这次灭佛并没有大量的屠杀僧人毁坏佛经，而是一种带有整顿佛教的性质。他还保留了很多的寺庙和僧人，但由于整个国家的佛教的发展已经走向了一个勉强维持的阶段，经过了这一次的打击之后，就显得更加的萧条了。这就是历史上一共有这么4次灭佛运动，每一次呢都有各自的不同的时代背景，每一次呢都有各自不同的这种结果。但是总体而言，就是佛教与当时的政治发生了冲突，因而统治阶级为了保全自己而铲除佛教，这一点是一样的。好了，各位朋友，关于三五灭佛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万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几何整装五栋全城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

0: 事，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各位朋友，我们说到公元420年，执掌军权的权臣刘裕，废掉晋皇朝，建立了自己的宋朝，史称刘宋。刘宋开始了南北朝对峙的历史时期。那么刘宋朝的头一个皇帝就是武帝刘裕，二一个皇帝我们给各位讲到了，叫少帝刘义符，三一位皇帝是文帝刘义隆，而今天的这则故事我们得从第四位皇帝孝武帝刘骏的过世给您讲起。公元464年的五月，南朝宋孝武帝刘骏因病过世。过去啊，有一种讲法叫国不可以一日无君，即便先皇过世也得先办登基后办葬礼。所以呢，就在刘骏去世的当天，太子刘子业在群臣的簇拥之下举行了登基大典。因为先皇刚刚过世，所以这个登基大典的仪式办的呀不是那么隆重，反而呢带有一点哀伤的气氛。吏部尚书蔡兴宗捧着这个玉玺和寿印，然后把这寿印交给刘子业呀。可是大伙儿就发现这个新皇帝刘子业的脸上毫无悲伤之色。你别看亲爹刚死，脸上跟没事人一样，就好比死的那位跟他毫无关系，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蔡兴宗一看心里面就一沉呐。仪式结束之后，蔡兴宗回到家里十分不高兴，心里说呀，呵呵，想当年鲁襄公死的时候，继位的鲁昭公一点不知道悲伤。结果有人就预料说鲁国必定大祸不远矣，看来现在的情形一般无二，同出一辙呀。有人可能说了，这个刘子业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亲爹死了，他连哭都不哭，一点都不悲伤呢？咱们先给您说说这个刘子业。您打开南北朝的历史，您会发现有一个人被称之为前废帝刘子业。怎么叫前废帝呢？因为他和后来的刘裕做以区别，刘裕也叫废帝，所以他叫前废帝，那个刘裕叫后废帝。刘子业是孝武帝刘骏的长子，这个人在历史上就会办三件事。哪三件事啊？淫乱、嗜杀、不孝。您琢磨琢磨，这人还好得了吗？咱们首先先说他的不孝。为什么爹死他一点都不悲伤？他跟他爹的感情并不好。别看是皇太子，将来继承大统，一点不感谢他爹，非但不感谢，反而心中记恨。心里话说，这个老不死的，早就该死，多活一天都是累赘。为什么这样？有一次刘子业给他的父皇写信，这个字迹啊潦草些。刘骏看了之后很不满意，心说你还是个皇太子啊，将来继承大统，你怎么连写字都写不好啊？过去讲拿字看人品，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字儿，什么样的字儿能够体现出这个人的人品来。你看你写的字歪歪扭扭，不成体统，这说明你平素松于懈怠，你这个人为人脾气暴躁，慢说今天写字就不写。

这个字儿，我也应该找你谈谈。你这个太子怎么当的？你这样将来怎么能够继承大统？叭叭叭一顿数落。而且这个刘俊似乎跟身边的人渗透了一种意思，想把刘子业废掉。要不是群臣搁那劝阻，恐怕这事儿就落实了。刘子业身边也有人，有人就把这事儿跟刘子业讲了。这刘子业可开始恨上他爹了，心说好啊啊，想把我废掉，咱俩到底看看谁活得长久。后来这刘俊死了，刘子业继位，他就下令在太庙里画上前朝各个皇帝的画像。画好之后呢，哎，他搁那儿观看，头一幅画像就是刘裕的画像，开国皇帝。这个刘子业在刘裕的画像前看完之后，频频的点头，挑起大指，罢了，英雄也。说刘裕啊，大英雄。第二幅画像是刘义隆，看刘义隆也说了，嗯，这个人不错，有帝王之相，可惜呀，到了到了，被儿子把脑袋砍下去了，不得善终。每个人他都点评点评，点评来点评去，就点评到他父亲刘俊这张画像。一看刘俊，哈，刘子业把嘴一撇，哎，怎么不给他画上酒糟鼻子？你这人一看就是沉迷于酒色呀，来来来来，赶紧填上。这是他亲爹的画像，他都这样，您琢磨琢磨，对父亲都这样，对妈能好得了吗？太后病重，派人请他，刘子业就说，那我能去吗？生病的地方，病人居住的地方有恶鬼呀，我能到鬼作祟的地方去吗？这我绝对不能去。有人就跟太后讲了，太后一听这个气呀，这是我生的吗？啊，我怎么能生出这么一个畜生来呀？来来来来来，你们拿刀，你们拿刀把我肚子拉开，我到了我看看我怎么生的这个儿子。就这样，这是他头一个本事，什么不孝。咱们再说二一个本事，淫乱。要提起淫乱来，这刘子业呀也算是拔了头筹了。怎么说呢，他的后宫嫔妃数万人，即便如此还不满意，哎，碰见喜欢的就拉到后宫。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叫谢夫人，谢夫人是谁？实际是他的姑姑，宁朔将军何迈的妻子。他瞅他姑长得漂亮，偷偷的把他拽到后宫了。可是呢，他也怕别人议论，就把宫中婢女的尸首给何府送去，说你媳妇儿死了。其实啊，他把他姑留到后宫成为他妻子了。后世隋炀帝被称之为六短之君，也是以淫乐拔了头筹了，见着喜欢的就开始作乐。可是隋炀帝杨广呢，有这么几句话，说生我者不可，我生者不可，愚者无不可。我生者不可，我生的女儿那不行，生我者不可，我妈不行，愚者无不可。什么三姨二姑，见着喜欢的拉过来就作乐，和这刘子业一般不二。非但如此，这刘子业还别出心裁，把各王的王妃呀、公主啊都召集来，然后命令左右的这些侍者来进行奸污。他坐那搁这看，哈哈直乐。你说这人就心理变态呀、啊。老话说，

0: 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作为皇帝都这样，你琢磨琢磨他身边的人还好得了啊？他的姐姐山阴公主刘楚玉就跟他弟弟讲说，你看你作为皇帝，你可以有这么多妃子，我是你姐，难道说我就只能有一个丈夫吗？这不行，这不公平。你应当啊赐给我30个英俊的男子。您打开资治通鉴古文上说面首，什么叫面首啊？面长得漂亮，首头发好看，也就是男宠啊，就这样的一个人物。我们再来说他的第三条，嗜杀成性。怎么叫嗜杀成性呢？身边的大臣看着不顺眼，抓他一招之错，一天杀一个，两天杀一双，不定杀到谁脑袋上。要问哪个大臣找来问话，十有八九这大臣非死即残，把人不当人看。这些忠臣名将或杀或毒杀，令这些大臣惶惶不可终日。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再试制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5月10至13日，第9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2: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0: 慢说大臣，就是皇亲国戚，在刘子业的眼睛里看来也可以杀。什么叔叔大爷更得杀了，王公子弟合计都甭合计。至于各藩镇的那些藩王，就是他的叔叔们，全部召回。远的不说，咱们说几位。湘东王刘裕、建安王刘修仁、山阳王刘修护，再比方说东海王刘一，他的4个叔叔他都给召回来了。他是皇上啊，他说话好使啊，都给叫回来了。干什么？变相着折磨这些叔叔，让他们赤身裸体，给他们关到一个大竹笼里，然后腰分量，看谁最沉。一腰，湘东王刘裕最沉，刘子业就封他为猪王，拿人当猪那么使唤。刘修仁呢，因为满脸横分肉，所以封他为杀王。刘修护贼眉鼠眼，封他为贼王。再有那刘一品行繁劣，封他为驴王，极尽羞辱欺负啊，关到笼子里，把衣服扒光，事先挖一大坑，坑里面放有水，再和点土，都成泥了，跟养猪一样。在笼子前面放一个槽子，槽子里面放有泔水，干嘛？让这些人拱着吃， 当猪那么养。哎，他坐着跟儿看，哎，有意思。稍有怨言，非打即杀。得亏呀、啊，这刘修仁，哎，生性幽默，为了保命，还经常讲个笑话啊，哎，说点好听的呀，来哄这个刘子业。就这样，这仨人性命才得以保留。不过这话也说回来，这刘子业也有一件闹心事儿，什么事儿啊？没儿子。你别看后宫那么多妃子，哎，也有怀孕的，也有生男孩的，可这刘子业呀，老怀疑这是我儿子吗？你想想，天天这么多人在一块淫乱，谁敢保证？这怎么办呢？哎，机会来了。公元465年11月，廷尉刘蒙的妾临产在即，年方17岁的刘子业急于立太子，就把刘蒙的妾接到后宫了。赶巧这件事儿被那刘裕他叔叔听说了，刘裕就跟他讲说，你接人家的妾进后宫，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你这么多妃子，人家怀孕在身，你把她接到后宫，你想做什么？违背天伦呐、啊！你这么做呀，还没等往下说呢，这刘子业就不干了，心说好啊啊，这两天我把你放出来，你跟我支棱是不是啊？你敢以下犯上，来把他衣服扒光，手脚捆上，穿上木杠，就跟那扛猪一样扛起来了，抬走，告诉手下人说今天杀猪。在一旁的刘修仁一看，赶紧跪倒在地，启奏陛下，这头猪还不该死啊。刘子业一听，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该死？陛下，皇太子还没有出生啊。哎，臣等以为应该是皇太子出生之后再杀猪，掏出猪下水做几道下酒的美味以示庆贺，眼下太子没有出生，怎么能够杀猪呢？这猪得留两天啊。什么意思？拿这话哄刘子业，其目的就是为了保刘裕的命。刘子业一听这话，听着顺耳，哎，比刚才刘裕说那话强多了，那话碰耳朵，哎，想到高兴之处一乐，那好吧，先把那头猪留两天吧，就没杀刘裕。没过多久，刘蒙的这个妾生了个儿子，刘子业马上宣布，这孩子皇子，我儿子。各位您琢磨琢磨，就这样倒行逆施，上至朝中大臣，下至卫兵侍从，越来越多的人咬牙切齿。老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是一切全报啊。就在刘子业大发淫威之际，刘裕和他的部下已经开始着手要除掉这刘子业了，就这叔叔想把他干掉了。有一天，这刘子业在华林园的竹林堂里游玩，今天他来了高兴劲儿，把20-30的宫女都叫出来了，命令这些宫女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然后他看着有意思，其中有一个宫女啊就不愿意脱衣服。刘子业一看，心说你反了你，我下的命令你还敢不从？杀！刘子业说杀个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眉头都不带一皱的。可是在当天晚上，刘子业做了一梦，就梦见一个白衣女子披头散发，打远处呼呼悠悠呼呼悠悠就飘过来了，飘到刘子业的妾近，就见

0: 这个女子拿双手一拢自己这头发，把脸露出来了，惨白的一张脸上，那俩眼睛是俩黑窟窿，在这俩黑窟窿里淌着两行鲜血，那舌头伸得多长，牙支的多远。刘子业吓得妈呀一声，就见这个女子跟刘子业讲说，刘子业，你个畜生，你大逆不道，你活不到明年。哎呀，这刘子业吓坏了，手刨脚蹬的，哎，醒了，哦，原来做一梦，吓得是通身是汗。可巧第二天刘子业吃早饭的时候，有一个宫女给他送饭，刘子业就觉得这个宫女怎么看怎么像昨天晚上梦中的那个女人，身材呀、个头啊、脸盘啊，一般不二。呦喂，找我来索命来了。这宫女啊给他端这个粥，刘子业一伸手打旁边侍卫的身上哗啦一下把腰刀拽出来，不容分说，斜肩铲背啊，咔嚓把脑袋给砍下来了。然后把法师给找来了，说昨天晚上我做一梦，梦见什么样的一个人，怎么怎么回事，今天我又把谁给宰了，您帮我看看怎么回事。这法师像模像样掐诀念咒一算，陛下呀，哎呀，竹林堂闹鬼呀，哦，那该如何是好，陛下莫慌，明天5:03咱们开始驱鬼。为什么一般说杀人的时候都选择5:03呢？据说5:03是一天当中阳气。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威嘉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18: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做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 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级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 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

0: 4008737979，4008737979。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威嘉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3: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相遇。
1: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2: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0: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3: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0: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1: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2: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0: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0: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1: 我错了。
0: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5: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1: 啊，你好，你好，你好，
5: 欢迎你。
1: 你好，
5: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1: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5: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1: 对的，
5: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1: 好，
5: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6: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5: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三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1: 这和我老婆有关。
5: 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1: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他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他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5: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1: 是
5: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1: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5: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1: 是是，我说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
5: 这张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7: 老师好，
5: 欢迎向瑞。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7: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5: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7: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5: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

0: 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1: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嗯，有点心动。
1: 啊、对，
0: 当时向瑞呢？
2: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1: 啊，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啊，名字，名字啊，留名字了，
1: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啊，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2: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一句，那我叫葵葵。
0: 哦，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1: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的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0: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2: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0: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0: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0: 好，
4: 来自于湖南。
0: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说，我们就打他一程吧。
0: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1: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他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0: 真没电假没电？
1: 真没电了，真没电
0: 了。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1: 是。
0: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1: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0: QQ。
1: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0: 后来呢？
2: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
0: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2: 那也有一年左右。
1: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2: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 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0: 拎回家了。嗯，那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2: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4: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她说，啊，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的你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1: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嗯，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嗯。啊，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啊，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啊，那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啊，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0: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1: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啊，内心是这样想的，啊，就想逃避。
0: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嗯，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1: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0: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1: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啊，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0: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0: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0: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4: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哎，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0: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4: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啊，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哦，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
5: 不同意。
0: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

0: 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1: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这个男孩开饭的话，你这十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0: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0: 不容易啊。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边的缘分啊。
2: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0: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3: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0: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啊，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4: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酒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0: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3: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0: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
1: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沉甸甸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 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0: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嗯，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1: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0: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1: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一男方，都是办的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2: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3: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离开湖南的。
0: 然后呢
1: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0: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1: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的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0: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1: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0: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1: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

0: 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1: 嗯，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0: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1: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0: 哎，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2: 但是我们真的啊，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啊，嗯，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0: 暴跳如雷了啊，
1: 暴跳，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0: 就是很生气、
1: 啊、对，真的很生气。
3: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0: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啊、哎，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1: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嗯，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2: 然后为了这个事情，我还亲自到了江苏南通去考察了一盘，的的确确姑姑姑父非常优秀，那个平台也非常非常的好。回来之后我就跟斌哥说，我说真的值得去拼一搏。
0: 离开家的时候是一个什么场景？
1: 当时其实我们是从怀化特意从长沙回怀化，然后去看我父母，然后我爸当时其实每天都很忙，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0: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啊、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3: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放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3: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0: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1: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0: 天崩的开局。
1: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嗯，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嗯，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0: 待遇怎么样？
1: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

0: 哦，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两三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两千五，
0: 对啊，
2: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3: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2: 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这晚上的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2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2: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对，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3: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
2: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2: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4: 这已经过去10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瑞瑞的爸爸。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3: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我们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5-6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2: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3: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2: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4: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长。

0: 出来的，对吧？对，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0: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1: 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2: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嗯，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有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3: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4: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15、16年前或者20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5: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东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的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5: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5: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5: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5: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5: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5: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5: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对面是给你用的
5: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也可以，他也可以
3: 上半夜我也用
5: 对
1: 也、
5: 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他考虑到他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他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他换一面，给他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到他身上。

0: 上，就让他会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他安睡一整晚。
1: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2: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啊，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0: 我们的证书，
2: 证书
0: 认证
2: 啊、哦，
0: 对，
2: 质检报告
0: 是
2: 吧？
0: 是
2: 啊、嗯，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啊，感觉怎么样？
3: 嗯，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4: 对，
3: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4: 对、
0: 啊、是。
2: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0: 是、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嗯，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实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7A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的凉感值达到 0.35， 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2: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4: 是，
0: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2: 对，
0: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2: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0: 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
4: 啊，没事，
0: 可以。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我们就直接把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哇！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2: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0: 是。
2: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0: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2: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0: 对，
2: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0: 对，
2: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5: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预案预期成功了。
2: 对，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0: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2: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5: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孩做的贴心。

0: 去年十月啊，十月我去了呀新疆，哦，鱼儿知道了。然后雨熙没不知道，雨熙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0: 有眼光。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摄像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0: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800多。现在黄金涨得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阿姨，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1: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2: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0: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女儿真的不容易啊，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1: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3: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1: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3: 爸，提笔时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这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10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10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

0: 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1: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们。
2: 谢谢。
1: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3: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几何整装，舞动全程，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正经50套零利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6: 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极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极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几何整装五栋全城，一降到底，支付宝资金托管，先装修后付款， AI 云监理，透明化装修，零增项加终身质保。西区旗舰店盛大开业，征集50套林立润样板间，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0: 道，红枣的这个味道是香香的，
1: 嗯，
0: 而且它有枸杞的香味儿。
1: 而且你知道我特别喜欢这个口感，它在嘴里呢，这个筋筋的，
0: 嗯，
1: 又不是那种筋到让你觉得
0: 嚼不动，
1: 嚼不动啊，跟吃皮筋儿粘牙一样，没有，就是又有嚼劲儿，又很香，嗯，
0: 嗯，真好吃。我其实我已经吃了两块了。
1: 你看，这个阿胶是好东西，但是也不能吃太多，你知道吗？每天其实就是吃两片儿。
0: 嗯，
1: 就可以了，一到两片就可以了。
0: 对，因为它是一个那种比较有营养的小零食，就是咱们在嘴闲的时候，或者说是咱们饿的时候吃上来一两片。
1: 嗯，确实，但是这个口感很不错啊，叔阿姨，
0: 嗯，
1: 像咱们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也能轻轻松松吃到这个，甜而不腻。
0: 而且你发现没姐，它这个甜它不是齁嗓子的甜，它不是说像其他那种补品什么的给你弄的那个糖度特别的黏，而且还会有痰，但是它这个是不是齁嗓子，它这个全部都是那种原料的香气。
1: 对，你知道为什么有的它给你做的特别特别甜吗？
0: 嗯，
1: 因为它里边啊那个阿胶不好，有腥味儿，
0: 哦，
1: 所以它要给你做的很甜，要来压那个腥味儿。但咱们这个今天就不用啊，原料好。你刚说到了是来自于东阿的阿胶是吧？
0: 嗯，我们的这款阿胶固元膏啊，它是选用的是山东的东阿驴皮，经过九次蒸煮、九次晾晒，以国家级的非遗工艺熬制的，并且是用专门的阿胶井水提炼出来的，杂质少，胶质纯，胶原蛋白含量呢，它是比普通的驴皮高了20%啊。因为，
1: 哦，
0: 所以说东阿阿胶它也是分好坏的。
1: 嗯，
0: 我们这个东阿阿胶它是用着黑驴驴皮熬制的啊，它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是比普通的驴皮要高20%的，而且我们这款呢还是不添加防腐剂、甜味素这些都不加的，我们这甜就纯靠的是这些核桃、黑芝麻还有红枣这些香甜。就像看《甄嬛传》嘛，应该有的听众朋友们也看，就每次都说什么东阿阿胶，其实就是这个阿胶。
1: 对，其实说到东阿阿胶，它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啊，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8年的东汉时期的，也就是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被誉为滋补圣品。以前都是进贡的产品，你知道吗？
0: 都是帝王吃的呀。
1: 啊，对，这都是不是平常老百姓能吃得起的
0: 啊。那之前后宫女斗什么？斗就是阿胶，
1: 就因为啊，这个阿胶都知道吃了好。营养成分非常的好，是吧？
0: 嗯，
1: 它里边含有这个蛋白质啊、氨基酸啊、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因为它是这个驴皮熬制的嘛。
0: 嗯，
1: 像咱们都知道，这个动物的皮，比如说猪皮呀，啊，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皮，它都是有这个胶质在的。
0: 嗯，对
1: 嗯，所以本身你吃的话呢，它就有这种胶，补充胶原蛋白，是吧？本身就有很好的养颜美容补气养血的这个作用。
0: 嗯，而且为什么会说美容养颜呢？因为它这个阿胶它是可以提高红细胞以及血红蛋白的含量，所以说呢常吃阿胶可以让咱们的皮肤越来越好。
1: 嗯，是，而且像我刚刚说到了，我妈她就是气虚嘛，
0: 嗯，
1: 有时候上个楼梯就觉得哎呀喘不上气来，气血循环不到，
0: 不管你是多热还是多冷，你手脚永远是凉的，其实这种身体状况特别不好，而且呢自己也能感受到，感觉就整个人特别的寒。其实啊，这就是因为缺血。
1: 嗯，
0: 但是我们吃这个阿胶呢，阿胶可以补血止血，所以说呢吃我们的这个呢同时能够改善贫血，而且还能增强我们的造血功能啊。
1: 所以不光是这个叔叔阿姨老年朋友们可以吃啊，包括女性咱们都知道就很容易贫血，所以多吃一些

0: 岁的老年人们，他们吃的阿胶的补充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补血贫血。不要以为说是年轻的小女孩是不会缺血，你看姐像我那么胖，我还缺血，我前几天刚去体检完。
1: 哦，
0: 我缺铁性贫血，
1: 年轻人也会贫血是吧？嗯，那今天这个阿胶，你
0: 快赶紧
1: 多吃点，多吃点。这一块我已经吃完了，真的挺好吃的。如果说是这个放在办公室的话，就是女性做一个办公室小零食哈。
0: 嗯，
1: 有时候没到下班的时候就饿了，哎，吃两个，你看又这个美容养颜，同时的话呢，还可以让你哎还没到吃饭的点儿啊，稍微垫吧垫吧。
0: 嗯，
1: 那如果说是在这个晚上睡觉之前的话呢？
0: 还能够安神助眠，
1: 对它有很好，因为你气血好了嘛，所以说你的睡眠自然跟着也都好了，它有很好的养血安神的作用，能够缓解失眠多梦的这个症状，所以睡前吃一片到两片也很好啊。这个男士呢其实也可以吃，为啥呢？因为它里边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不光是适合女性哈，男性吃的话铁元素在需要不需要，是不是？
0: 而且它还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啊，增加钙的摄入和储存，提高的是骨密度，而且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尤其适合咱们听众朋友们，上年纪听众朋友们。
1: 是，咱说的都这都是阿胶的好处啊，更别说里边还有核桃啦、黑芝麻啦、枸杞啦和红
0: 枣
1: 啦，
0: 嗯，
1: 每一个都是好东西，加在一起，一加一加一加一，那都是大于100了，
0: 五六重功效呀，直接是。吃下来一块我觉得一天的营养都已经补充到了，就不用说再吃什么其他的维生素啊钙片含量什么的完全用不到，就是一天吃一到两片，它是一个有营养的小零食啊，就比如说肚子饿的时候可以来一块，要不然就是睡前的时候吃一块，或者说是我们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了再吃一片都是可以的。
1: 嗯，是东西是好东西，
0: 嗯，
1: 比你生病的身体不舒服了你再去吃药比那强是吧，咱平时对咱平时就注重注重保养啊，比你把那个钱买成药要强得多。东西是好东西也都知道啊，这个阿胶哪儿的最好，
0: 东
1: 阿的最好。
0: 阿胶，
1: 你这今天是不是太贵了，我怕我今天你会吓跑我，今天咱们这
0: 维生素价格直接不录了。
1: 对，因为太贵的话你说让我当成个小零食每天吃个一两片不行，吃不了吃不起。咱们今天这一盒市面上价格是多少？
0: 那我先说原价吧好不好。我们的这一盒原价是172块钱，但是它是整整一斤的量，整整一斤装。
1: 一斤172。一斤。那今天来到咱们的节目来，你这不能按市面价格走了啊。
0: 哎呀，我也不搞那些噱头什么满减什么的，完全没有啊。我们是直接再送各位听众朋友们一整盒，两盒一共整整两斤的阿胶固元膏，172块钱，直接买一送一，这个诚意怎么样？
1: 不错，我觉得你今天非常爽快。172是两斤。
0: 对，整整
1: 两
0: 斤，
1: 啊，一斤是一盒，就是咱两盒是两斤的量。
0: 对，
1: 你这个诚意很足啊，确实。
0: 它一盒50片左右。
1: 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下一个环节了。
0: 哎，那没有下一个环节，没有了，没有了。
1: 该好意思还得好意思、啊。
0: 还有什么环节姐？这不是结束了吗？
1: 你别忘了，咱们节目的招牌可是听众砍价环节呀！啊，虽然今天172块钱是两盒两斤装的。阿胶固元膏啊，这个价格确实很心动，但是咱们听众砍价环节可是每期都有的啊，这可不是说是能随便去掉就能去掉的啊。咱们今天这样吧，平时的话呢咱都是一分钟，真的是一分钟是吧，我今天给你少10秒行吗？
0: 这个听众砍价吧，
1: 少10秒，我给你按50秒行吗？
0: 可是我都已经172块钱整整两斤了，
1: 所以我给你减了10秒啊。以前你任何时候见过我减吗？没有，不可能低于一分钟的。咱们最多的时候还有2分钟的听众砍价，今天我给你少了10秒，50秒，咱们一个电话1块钱，少了10秒了。你知道10秒会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吗？
0: 可是我就已经跌到底价了。
1: 我知道你跌到底价了，你放心，你放心，这十秒当中，你说越到后边，这听众真的是这是一个线很满的，所以我给你减了这个10秒。
0: 嗯，这个我要是不答应吧，能吗？
1: 肯定不行啊！我跟你说，你不要得寸进尺，你待会儿我跟他10秒给你恢复了啊！现在答应还来得及，赶紧，5、4、3、2，
0: 好，50秒，
1: 50秒啊！听众朋友们，今天咱们是50秒，不是一分钟，好吗？听清楚，咱们是50秒，一个电话

0: 一块钱，还是一个电话一块钱，好吗？咱们现在是172块钱，两盒两斤。你对这个价格如果不满意，你参与进来啊。你身边的老伴儿对这个价格不满意，让他也参与进来。咱们按电话捡钱的啊，咱们不按人捡钱。所以你只要能打进来电话，咱们就捡一块钱。最终多少钱可以带回家，是您决定，您说了算了。您可以今天就算不想要，也可以帮帮其他的听众，对不对？下一次啊，这个别人也会帮您的啊。只要大家齐心合力，这个没有咱们拿不下来的价格，好吗？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倒计时开始。阿胶有多贵，您不是不知道吧？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了，以前可是滋补圣品，是作为贡品供给皇家吃的啊。可见它的这个制作工艺以及它的这个成分，确实对我们人体是有非常好的好处的啊，滋阴润燥，美容养颜，增强免疫力，缓解疲劳。如果说阿姨气血不足，如果说阿姨脸色蜡黄，如果说她这个啊手脚冰凉，走个几步路，上个楼梯就觉得喘不上气来，吃它准没错啊。时间一盒两盒吃下去，您就会看到效果的。这个钱比您吃到药绝对啊是更超值划算的，
1: 划算多，值得多啊！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时间到。今天时间确实短啊，少了10秒钟。好，咱们来请话务人员统计一下，今天这个我们的阿胶固元膏最终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72，
1: 50秒没有算错吗？再算一遍。
0: 72个电话，
1: 50秒吗？我要看电话本，我不信，我绝对不信。
0: 行，可以，下了节目之后您一个一个电话去核实一下啊。72个听众打进来电话，咱们172减去72。100，我再砍一刀，好吧，我再砍一刀，因为这个产品，我跟你说，今天我也得订。虽然我是因为上节目因公打不了电话，好吧，今天给我留一个，
1: 行，
0: 我也要订一组。
1: 你其实就已经假装打完电话了。
0: 我也要看，
1: 那
0: 也
1: 要
0: 换
1: 块钱，再给你减一块。
0: 对，所以说99块钱多吉利，长长久久，对不对？
1: 直接给我砍到两位数。
0: 我们就喜欢两位数。
1: 那我
0: 是
1: 不是很喜欢两位数呀？要不然算了吧，姐，这样吧。你就别砍那一块钱了，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偷偷送你一盒，你也别买了。
0: 送几盒？
1: 送一盒。我再送你一盒，我送你一盒，你别买了，有没有？咱就100块钱，太贵了。
0: 大家听到了吗？送一盒。
1: 啊，不是，
0: 送一盒。
1: 不是姐，你误解误解，我
0: 那就是3盒了。
1: 我是送给你，不是
0: 送给我，就是送听众。我今天就是听众呀，我今天不是也砍了一刀吗？我砍了一刀也打进来一个电话，我是听众啊，我就代表听众了。99块钱，刚才你说的啊，是你说的送一盒，
1: 我说的送一盒送给你一个人，
0: 我就是听众呀，
1: 我下节目偷偷给你，
0: 我就代表了我们千千万万个大象猴的听众。
1: 哎呀姐，你真
0: 买两盒送一盒，咱们总共是3盒，这送的赠品是跟前面的两盒一模一样的吧？可不能偷工减料，也是一斤装的吧？
1: 那您话说到都这份上，而且我们厂家是大厂家，绝对送，
0: 就是这送的这一盒跟那前面的两盒都是一斤装的，一模一样，
1: 3盒整整3斤，
0: 整整3斤，3盒99块钱，哇，天哪，天哪！
1: 但是
0: 如果说像刚才咱们吃的这一片一片的话，大概是有多少片？
1: 大概有150片左右，
0: 150片，99块钱，
1: 嗯，
0: 一片
1: 几毛？6毛，
0: 6毛，6毛多，6毛。六毛多吃到东阿阿胶啊，我就是一天吃2片，我就才1块多钱。
1: 你150片能吃多少几个月呀？
0: 这我吃得起，我吃得起。你要说真的，就是我吃得起。阿姨们，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啊，99块钱帮您砍到了，是3盒3斤装，150片左右的量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哇，这个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1: 姐，你现在别没想到，我们的库存，
0: 我自己都没想到，
1: 刚看的我就只有50组，
0: 50组。
1: 嗯，
0: 我们有多少个听众打电话？72个，你给我50组。
1: 那没有名，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手工熬制的，我们都是精选的上品的东阿阿胶，再加上红枣、枸杞、核桃以及黑芝麻等等配料，我们人工也需要时间，就只有前50组。
0: 刚才有人打电话，你知道，工作人员、话务人员说有人。

0: 一次就要了十组。
1: 那太多了，不能要，不能要。现在更改规则啊！不行，不行，不行。
0: 哎，这样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您现在下单前50名，咱们一律是3盒装，整整3斤的量，只有前50个，好吗？400-600-0737，400-600-0737，50组卖完了。如果说叔叔阿姨，您电话才打进来，没抢到的话，不要怨我们，我可以尽量的帮您争取，但是能不能争取到，我没有这个底气了，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太低了，99块钱，三斤啊，
1: 整三斤啊，150片左右，
0: 东阿阿胶啊，您敢想吗？哇，400-600-0737，400-600-0737，您去看看，光买枸杞，光买红枣，买3斤得多少钱？是不是？那可比这东阿阿胶那可是便宜多了。
1: 嗯，
0: 东阿阿胶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要从驴皮精致熬成的啊。而且的话呢，东阿阿胶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一方水土养一方驴，就那个地方的驴哈，它配着那东阿地方的水，它就是能熬成这个样子。
1: 跟其他地方驴就是不一样。
0: 对，它就是因为这个水好，就跟那个茅台镇它产的酒，它其他地方就是产不出来，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要是吃阿胶，那就是东阿阿胶是最好的啊，人家都做了几千年了。啊，给皇室当贡品的，现在呀，就是咱老百姓，其实现在也是日子好了，咱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到这好东西了，对不对？
1: 嗯，
0: 都可以这益寿延年。你说每天就花一片，刚说了咱是6毛多啊，你一天吃2片也就是1块多，谁吃不起啊？啊，
1: 对呀，而且想想咱们下午如果饿肚子了，吃个瓜子吧。瓜子你想1斤都得多少钱了，它又干还又上火。
0: 嗯，
1: 吃坚果吧，说实话坚果是真贵，
0: 确实
1: 你每天吃钱包真受不住。
0: 嗯，
1: 而且你想想有些老年朋友喜欢吃桃酥，那桃酥
0: 太甜了。
1: 对，
0: 嗯，
1: 而且里边桃酥也不知道添加什么东西，
0: 那
1: 是不是
0: 桃酥吃了那只会对身体没好处，是吧？是吧？
1: 但是我们这一款呢，它是一款营养的小零食啊，是不是？在我们平时饿的时候吃一块，直接补充了我们人体中所需要的大部分的营养物质，而且我们的东阿阿胶还是说是能够补气血，然后同时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平时呢，阿胶有着安神的作用啊，在很多的研究表明，多数食用者睡眠时长增加，同时还能够促进我们消化和肠道的健康。
0: 嗯，我们就做成这种真空的，一小块一小块的这种真空包装，是不是？
1: 嗯、
0: 出门的时候
1: 装两
0: 袋，带包里，办公室的时候放办公桌上，
1: 嗯、
0: 是吧？去哪儿方便都很好带。关键是如果你真的哈、啊，你觉得身体不舒服了，或者这个要补气血，你去单吃阿胶的话，我跟你说你吃不下去，
1: 太腥了那个味道。
0: 对，而且其实就算是你去药店，你买好了阿胶，也是要让药店给你加工成这种阿胶膏的。
1: 嗯，
0: 啊，要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这样吃的，因为单是阿胶的话，你知道它是。阿胶，如果说你买现成的纯阿胶的话，它是就是一块一块，就是那种像怎么说呢，像硬邦邦的、
1: 嗯、
0: 啊，你要在火上化啊煮啊，那很费事很麻烦，而且还不好吃，你坚持不下去吃。但今天我们做成这种固元膏，它就是又好吃，还能补气血养气血，还能增强免疫力，还能让你睡得好，还能让你气色好。你说你血上来了，这个气血对女人有多重要？气血上来了，身体好了，免疫力好了，心情好了，人都年轻
1: 了，
0: 病也不跑了、
1: 嗯、
0: 是不是？人都显得这个年轻不一样了。哎，我觉得这个钱花的真的很值。您算算，99块钱是3斤呢、啊、3斤。想想脸色最近是不是蜡黄没血色，哎呀，这个蹲下来是不是一站起来就容易这个冒金星，眼前发黑。尤其是我妈这个冬天特别严重，就夏天还好一些，冬天的话就是上个两层楼梯就气喘吁吁的。我们家的女的可能都有这种问题，
1: 气虚。
0: 对、嗯、我因为我大姨也是这样的问题、
1: 哦、
0: 我大姨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医生就让她熬中药，里边就会放那种补气血的、
1: 哎、那中药的味儿哪有这阿胶膏好吃、啊、
0: 对呀，但是她吃完之后真的吃了一冬天，我大姨说真的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不一样啊，那个不会觉得喘不上气来那种感觉了，手脚也没那么冰凉了啊、
1: 嗯、
0: 这个咱们今天如果咱们已经身体出现了这些问题了，咱们这99块钱 一定是花的啊。

0: 花在刀刃上了，很值。如果说您觉得身体还行，咱们就吃这个阿胶固元膏呢，您就当成一个平时的啊一个养生啊小零食，
1: 有营养的零食吃吃。
0: 对啊，养生小零食，
1: 早吃早预防，
0: 您吃个一块就行了，是不是？有问题了咱们就吃两块，没问题了咱们养生就吃一块，一块6毛钱，
1: 几毛钱还不到买一个馒头的钱。
0: 哦，是，确实是。
1: 你现在却能吃到灯阿胶、黑芝麻、红枣、核桃、枸杞那么多东西。
0: 嗯，只是今天咱只
1: 有抢50组啊，
0: 50组的备货。
1: 嗯，
0: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工作人员现在说这个还有这个阿姨啊，她是这个3组3组定的，可以可不可以？现在只要有备货，我们都不限制大家，好吧？您只要能订到还可以，但是一会儿备货告急了，你说我们就剩个位数了，那线上还有十几位阿姨呢，那怎么办？那可能就是连订都很难抢到了，那就没办法给您保证多组多组的订购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一个电话，大象好物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开箱验货之后再付钱的啊，不用先给钱，开箱验货确实没问题了，您再付这个钱。你说花99块钱3斤的东阿阿胶，你送给父母，这我觉得父母都不敢相信，
1: 太便宜了，
0: 太便宜了。
1: 你会买东西，从一个败家到现在会买东西了。
0: 对，在哪儿买的？99块钱买3斤？
1: 对啊，想想咱去超市里、去药店看看，那阿胶其实都是小几百块钱一斤啊。
0: 是啊，
1: 而且它有的市面上的阿胶膏，它用的东西是牛皮胶，还有加了蔗糖和防腐剂。但是咱们这个阿胶膏啊，它是用就是专门是用驴皮的，我们是有专门机构检验得出的是用的是驴皮熬制的。
0: 东阿阿胶这是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哈。媳妇儿如果说最近心情不太好啊，这个
1: 老想给你干仗，买一盒去哄哄。
0: 对，你说他买一套化妆品还多少钱呢？
1: 嗯，
0: 买个化妆品那个大几百，眼就不带眨的。为啥？为了让自己漂亮。那漂亮其实还是要从内到外的，对吧？
1: 嗯，
0: 气血好了，脸色好了，这女人自然就漂亮了。她比你那种外在的抹那个化妆品啊、护肤品啊，会更有用啊。
1: 对，她是气血看着好了之后，脸看着就红润了，她的心情自然就好，就不会给你干仗了。
0: 对，所以你买给媳妇儿，我跟你说，媳妇儿绝对知道这是好东西啊，
1: 一吃就能
0: 疼媳妇儿。知道你疼媳妇儿啊，99块钱，咱们可是3斤。话再说了，你说99块钱3斤，我就是分开送也可以啊，不是3盒是不是？
1: 一盒送老妈，
0: 一盒
1: 送媳妇儿，
0: 一盒送丈母娘，
1: 正好3盒，
0: 3盒
1: 99元，
0: 三个女人你都讨好了，这才99块钱，谁会想到你是99块钱买的3斤的呀？想都不敢想，只有在咱们大象好物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各位叔叔阿姨，您可以尽情去比较啊，无论是您在药店还是超市里，您都可以去比比这阿胶膏卖的什么样的价格啊，您都可以去检验检验，看看跟咱们今天的阿胶膏比完了之后，咱们是不是胜在品质高、价格低，让您享受到大象好物给您带来的优质的产品、尽心的服务、实惠的价格，我们是不是都做到了？您去比比这个账，您花的值不值？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们的这款阿胶固元膏啊，它是选用的是山东的东阿驴皮，经过9次蒸煮、9次晾晒，以国家级的非遗工艺熬制的，并且是用专门的阿胶井水提炼出来的，杂质少，胶质纯，胶原蛋白含量呢，它是比普通的驴皮高了20%啊。因为所以说东阿阿胶它也是分好坏的。
0: 嗯，
1: 我们这个东阿阿胶它是用着黑驴皮熬制的啊，它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是比普通的驴皮要高20%的，而且我们的这款呢还是不添加防腐剂、甜味素这些都不加的，我们的甜就纯靠的是这些核桃、黑芝麻还有红枣这些香甜。这阿胶的好处其实各位叔阿姨们都知道了，
0: 是都知道阿胶
1: 补气补血安神，是不是？那么多好处，我觉得最主要阿胶最主要其实还是补气血。
0: 对对对，这个气血啊，气血足人

0: 你说它气血是运行到我们全身的，对不对？不光是这五脏六腑，外到皮毛。到头发，到皮肤啊，内到你的五脏，它全部都是养生道，要血要供应到，对不对？包括孕妇，你说你气血足了，你孩子才能吸收到营养，对不对？
1: 哎，其实我可以做一个试验，看看那个大家气血足不足，就是伸出来手，看看自己指甲盖上有没有小月牙儿。如果是有小月牙的话，但是月牙很少，或者说是只有零星几个手指头上这个指甲盖上有月牙的话，那就证明你该补了，身体就该给你挺警示，赶紧吃吧。
0: 我十个手指头只有大拇指有，乖乖再给我拿两块，
1: 快快吃快
0: 乖
1: 吃！
0: 再给我拿两块，再拿两块，趁着今天机会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今天就不给大家抢了这50组，但是你今天就下了节目之后，你要给我多留几组。啊，
1: 多留几组，
0: 多留几组。我
1: 内来等，我们现货只有50组。
0: 可以，我等你现熬，熬好了之后，好吧，熬好了之后我能等，因为这个价格99块钱，咱们来自于东阿阿胶的固元膏啊，3盒3斤，150片左右，有阿胶，有红枣，有枸杞，有核桃啊，还有黑芝麻，都是好东西啊，这加在一起，一小片儿。6毛多，每天您吃个1到2片就可以了，也不建议大家多吃，是不是？咱们还是细水长流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今天咱们就把补气养血、延缓衰老、改善睡眠、提高免疫力、补充能量，咱们。这些全部集于一身的东阿阿胶固元膏带回家了，
1: 5重功效呀！
0: 对对，是的啊，好东西，真的，这好
1: 东西，真是好，而且这好东西还便宜啊！
0: 我说你要是在外边，可能真的99块钱，说3斤这个东阿阿胶的话，没人信。
1: 嗯，
0: 咱们也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是把原价他给他打了几折，您去算算啊，这是因为。厂家要给我们，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他是要交广告费的。我们今天是没收到广告费，让他把价格给我们降下来，回馈给广大听众，所以咱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一个电话，大象好物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开箱验货之后再付钱的啊，不用先给钱。
2: 雨天行车这10条很重要：一、打开雨刮器及时清理雨滴；二、天气昏暗时或者是进入隧道时，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以及示廓灯。有的朋友会认为我能看见呀，其实这些灯也是让别的车辆能够看清您，更加安全。三、如果玻璃上有雾气，视线受阻，要及时开启空调吹散雾气，千万不要边开车边用手擦玻璃。四、保持后视镜清晰，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者是加塑料片来遮雨。五、要注意观察周围路况，谨慎驾驶。六、降低车速，保持安全的车距。七、时刻注意观察路面情况，尤其是遇到行人多的路段，要小心慢行。八、根据路况要及时调整车速，不熟悉的路况更要控制车速。九、跟车前行，对于不熟悉的路面或者是难行路段，要沿前车路线小心行驶。十、缓慢跟车，不要盲目超速变道，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距离。这10条您记住了吗？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1: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这里是 FM103.2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万象，生活有声。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家书抵万金，温暖抵人心，欢迎来到一封家书的节目现场。我们常说呢，这个世界破破烂烂，但总有人在缝缝补补。有的人在缝补着烟火生活，有的人在缝补着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他却用一针一线在缝补着家纺的品质。一起来认识今天的主人公。
1: 2010年，一列从武昌开往怀化的火车上，两个年轻的身影偶然相遇。
2: 我觉得这个女孩子非常可爱，
3: 她就是永远带着一副笑容。
1: 他们曾在青涩岁月里相知相伴，也曾在人生低谷中遭遇考验。
2: 我爸妈亏损了400多万。
4: 400多万？
1: 当巨额债务袭来，这段感情面临断裂。
2: 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
3: 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
1: 有过犹豫退缩，更有被毫无保留的托举。
4: 我们就是你的坚强后盾。
1: 熬过陋室清贫，闯过人生风雨，而繁华落尽，他心底又藏着怎样一段此生无法弥补的亏欠？
2: 我错了。
1: 让我们走进他的逆袭人生，聆听家书里的故事。
0: 接下来，让我们就掌声有请今天的主人公徐开放。开放你好。
2: 啊，你好，你好，你好，
0: 欢迎你。
2: 你好，
0: 欢迎你做客我们的一封家书啊！今天我们大伙儿都看到了哈，开放带着一封家书来到了我们的现场。这封信是写给谁的呢？
2: 这封信是写给我一生有愧的人。
0: 听你这么一说，觉得这封信顿时变得沉甸甸的。
2: 对的，
0: 那么接下来让我先替您保管这封信哈。
2: 好，
0: 到今天节目的最后部分呢，我们一起为大家揭晓答案，看看这封信的收信人到底是谁。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0: 其实经常看我们一封家书的朋友们都知道呢，我们每期节目呢都会为嘉宾安排3个关键词，那么今天呢也不例外哈。一起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关键词。上下铺。想问问开放，是和兄弟有关吗？
2: 这和我老婆有关。
0: 这个还挺让人好奇的啊。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节目的主题呢是老婆是老板。为什么老婆成了老板啊？
2: 因为我从白手起家啊，包括非常非常艰难困苦的时候都有她的陪伴，所以说现在的成功没有她是不可能有我现在的。
0: 上下铺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因为我跟我老婆认识非常非常有缘分，那个时候呢我们两个都在武汉读大学，她呢比我其实高一届啊，我们两个都要回湖南怀化，那我呢也是坐卧铺啊，火车卧铺，我买的是下铺，然后她呢刚好买的是中铺，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俩坐火车认识了。
0: 来，开放可以回头看一看啊，武昌到怀化2010年6月29号18:10开，
2: 是
0: 13车11号中铺，这是您爱人的这个铺位啊。
2: 对，那个时候呢其实暑假放假了嘛，那我呢一个男孩子就是回老家就觉得背个书包就可以了，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毕业，那时候我爱人呢他那个时候呢刚好大四毕业了，他大包小包行李拿的比较多，他刚好坐着我的那个下铺的位置拿个报纸在看。哎，我说哎，这个女孩子哎挺漂亮的哈，也刚好又坐着我位置，我就打招呼，哎你好，这个是我位置，我说你去哪呢？他说哦，他说我也回怀化。哎，我说那顺路啊，都是老乡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有了第一次的接触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可能聊得太快乐了，聊到差不多晚上10点多了，楼上的隔壁铺的一个阿姨和大姐吧，她说哎，你们两个能不能休息啦？声音能不能小一点啊？哎呀，那时候顿时让我们觉得好像我们忘记了周边的人，
0: 对，忘记了这个周边其他的乘客。
2: 是是，我说嘘嘘，那我们就小点声嘛。他给我留下非常大的一个印象。我们在晚上路途中一直在聊的过程中，他突然给我讲了一个非常有灵异事件、恐怖的故事。这么可爱可甜的女孩子，怎么还会有这么可爱的瞬间？顿时把我自己还惊了一下。
0: 这张 保留了好多年的一个车票啊，也是他们爱情的最初的一个见证了。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共同来认识这张车票的主人啊，我们的这个开放他的爱人向瑞，让我们掌声欢迎。
6: 老师好。
0: 欢迎向瑞。
6: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向瑞。
0: 从2010年到现在16年过去了，弹指一挥间，但是虽然车票很久远了，但是这个记忆依然是很新的。
6: 是，其实我读大学的时候一直就是火车来回嘛，但是那一次一个是因为确实大学毕业了，然后就印象会比较深，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男孩子给我的印象很深。
0: 交谈之后呢有什么样的感受？
6: 交谈之后我自己其实对于自己的未来会微微有一点点的迷茫，但是他很有自己的想法，他会说哎，我毕业了之后我要干什么，然后我接下来要想要做什么事情，当时我觉得这一点很吸引我。
0: 这个确实还挺难得的。我们俩就是聊得这么开心哈，当时有没有聊出点火花？
2: 刚开始的时候就当做一个旅途的一个朋友，对吧，就没有多想，但是呢就是说那一个事件以后呢，我觉得这女孩是不一样啊，真的感觉好像有一点心动的感觉。
0: 有一点心动、
2: 对。
0: 当时向瑞呢
6: 就会觉得这男孩子确实挺吸引我的，但是也另外一方面也是说就是旅途上认识的嘛，然后下了车之后可能就是各自分开，然后各自过各自的日子，其实也没有过多的想法。
0: 有没有互相留联系方式当时在车上？
2: 那时候没有，但是我就后来我记得他给我说了个名字，
0: 留名字了，
2: 对，留名字了。但是他那时候后来回想起来，他给我留的名字都是假的。
0: 向瑞给你的名字是假的？这段我们来听听啊，为什么要给他个假名字？
6: 因为是这样的，正好聊天聊着聊着就正好说到，哎，你叫什么名字呀？然后他就跟我说我叫开放，我心里就想也没人姓开呀。然后我们80后的来说基本上叫这个名字我感觉也不太多，这人还挺有防备心理的啊。然后我就顺口我就接了。

0: 去。嗯，那我叫葵葵。
1: 哦，葵葵是这么来的啊。这个旅程结束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分道扬镳了呢？后来你们也都没留系联系方式。
2: 那时候就是我其实也想跟他就是在一起的时间长一点嘛，哈，多认识一下。刚好呢下火车了，他大包小包行李。那作为男孩子的路途已经大家聊得很开心，看能不能拿着行李陪他送出到车站口，陪他就慢慢送到火车站出口，给行李给到我就现在的丈母娘啊。
1: 哦，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第一次和丈母娘见面的机会了。
0: 毕业嘛，东西比较多，然后我爸妈就是开车到火车站去接我，
1: 从车上到车下直接就见家长了啊。
3: 对，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但是这个向瑞的父母对开放是一个什么样的第一印象呢？今天我们来揭晓答案，我们专门邀请到了向瑞的妈妈，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她。你好，阿姨。
4: 你好。
1: 你好。
4: 我是向瑞的妈妈，我叫李小荣。
1: 好。
4: 来自于湖南。
1: 想问问阿姨哈，您对这个开放第一印象是什么？
4: 是这样啊，2010年那天雨啊毕业了回来了，然后我和他爸爸就去车站接他们，就看到这个男孩和我女儿一起出来了，就大包小包。哦，我们说哦，谢谢小伙子啊，然后把书包书放在车上之后，我们就说你去哪呢啊？他说我要去我一个同学那，在哪？我们就说在哪？他说在开复区。我说那我们送送你嘛。这男孩特别的啊，哎，特别有礼貌，就说不用不用，哎，我自己行。然后他就跟我们道别之后，他就自己就走了。我们把车弄好之后，我们掉头走的时候，看到那个男孩还一直在那里等车。哎呀，这时我们就说，我们就打他一层吧。
1: 我们常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就这么快就上了人家家的车了啊。上车之后，跟叔叔阿姨还有向瑞，你们在聊什么呢？
2: 那上车以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叔叔阿姨这么好，对吧？那我总要表达一下感谢。我说谢谢叔叔阿姨哈。本来我是要他找我朋友的，刚好那个时候呢，手机是没电了，这样子我就借一下向瑞的手机，啊，这样子联系一下朋友。
1: 真没电假没电啊？
2: 真没电了，
1: 真没电。真没电，就这么巧啊。
2: 是
1: 然后呢，那个时候是打电话留下了电话号码还是什么？
2: 因为那时候我们用的还是 QQ
1: 啊。 QQ
2: 啊 QQ。 然后那个时候呢，我想哎，有这么有缘了，然后叔叔阿姨有这么客气，我说那总要留个联系方式，交个朋友啊，就通过这样的方式就加了向瑞的 QQ。
1: 后来呢？
0: 后来就是我们会偶尔然后在 QQ 上联系，然后慢慢的可能就联系变多起来，然后我会觉得这个男孩子确实各方面都还不错。嗯，
1: 这样联系交往到你认为这个男孩还不错啊，经过了多长时间？
0: 那也有一年左右。
2: 那通过一年的接触下来了，我发现他的性格非常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那时候是七夕的时候哈，我就问一下，我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啊？啊，我还很记得那个一个情景，记得给他呢准备了一些鲜花，啊，还专门我记得他买了一些德芙的巧克力。
0: 那一次收到礼物，不是说那一点点的巧克力，是好大一盒，然后我就挺开心的，然后后面就拎回家了，
1: 拎回家了，但阿姨肯定也看到了，是吧？
0: 我妈就立马就凑过来，哎呦，这是谁送的呀？
4: 我说是不是那个小男孩啦？他说。是的，这个时候啊，雨儿就悄悄地捏了一颗啊，塞到我嘴里，塞到爸爸嘴里，问了我，甜吗？我说甜，很甜。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到后来呢，直到结婚大概经历了多长时间？
2: 我们大概交往了差不多3年多时间，嗯，然后就准备开始谈婚论嫁了，嗯，啊，但是在谈婚论嫁、沟通买房啊、结婚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晴天霹雳的事情。
1: 晴天霹雳啊？
2: 对。
1: 为什么？

0: 那时候就是我爸妈投资，投资了一个行业，直接亏损了400多万。那个时候爸妈就是一夜之间，头发白了。那个时候我自己属于比较自信阳光的，但遇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自己都很自卑了。你说买房和结婚这个事情，我内心里面是退缩的。
1: 400多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讲，是一个很巨大的数字。
0: 那时候我心里就暗暗地想，就跟他要不然就分开了，内心是这样想的，就想逃避。
1: 他跟你说过这个事儿吗？
2: 他其实一直都没跟我说，但是能感觉得到啊，就是那段时间他跟他父母打电话的频次变多了，然后每次打完电话之后，然后他都是属于那种愁眉苦脸的样子。
0: 其实那时候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跟他去讲，
1: 但是这个事儿始终要面对的。
0: 他其实是就是离开一段时间不理我，他就说我你就是个渣男，陪了你这么多年，你就说分手就分手。但是后来呢，我想了很久，我说我还是要把这个事情的原因跟他讲一下。那天我记得是我们吃完晚饭，我说我们去江边去散散步。我说现在家里的负债非常非常大，我说有可能就我们这个结婚或者房子可能都不会有了。我说要不然我们是就是分开吧。
1: 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啊，这个那天在江边，向瑞，你是什么反应呢？
2: 哇，那我肯定生气啊！就真的对我来说，属于是断崖式分手。然后，而且我觉得，你跟我在一起两个人已经3年多的时间了，你居然这么不了解我的性格，也不这么不信任我。但是后来啊，自己冷静下来之后，其实也挺心疼的，就是一个男孩子。大学刚毕业也没有多长的时间，他自己要一个人准备去承担，跟父母一起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债务。
1: 当时对这400万有概念吗？
2: 说实话，我觉得当时其实没有很大的概念。但是呢，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从小学艺术的，然后我从读大学的时候就开始已经自己靠代课，然后或者是演出开始挣钱了。所以在我自己的理念里来说，就是债也好，或者这些困难也好，自己一定能够解决得了，无非是可能难一点或者时间长一点的问题嘛。
1: 那这事儿，你总得面对自己的父母啊。给阿姨说了之后，阿姨什么反应？
3: 哇，当时我的心啊，我一下子晴天霹雳。我是学财务的啊，我们那个时候只拿1000多块钱，哎呀，当时我们就觉得，我们就一个女儿。我们不说大富大贵，我们只要平平安安、稳稳顺顺，我们就有点打退堂鼓啊。
1: 但是当时向瑞他的态度还是很坚持的，
3: 因为我们家很民主啊，干什么都是有商量的来，我们真的不愿意女儿去受苦啊。所以当时我们就说：“哎呀，女儿，真的，你要慎重考虑，对吧？这是你的婚姻，你的人生。”我们只能做一个参考数字，对吧？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开放我们往观众席看啊，今天我们可是来了不少的叔叔阿姨，我想和大伙儿互动一下啊。叔叔阿姨们，如果说您的女儿选择要嫁给一个负债400万的家庭，你们同意吗？看有一个穿浅色衣服的叔叔啊，这个父亲的代表，来给我们说一说啊。
5: 我是坚决不能同意的。
1: 为什么？
5: 如果女儿如果非要坚持的话，我只能送她一句话：没有父母祝福的婚姻是不会幸福的。
1: 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我们的信友团的代表，婷姐，先来问问您哈，这个看到这样的一幕之后，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6: 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女儿少走弯路，但是呢，是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向瑞的妈妈是一个非常聪明睿智的一个妈妈，但对于很多普通的爸爸妈妈来说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坎儿，很难迈过的一道坎儿。
1: 在这儿也想问问阿姨啊，经过了这样的一番经历之后啊，最终您和叔叔也是同意了这门婚事吗？
3: 他爸爸还在交流的时候还在说，瑞啊，我跟你说，如果你非要跟着这个小 这个能。

0: 男孩开饭的话，你这十年是很辛苦很辛苦的。但是我们做父母的啊，我们就是他们的坚强后盾。然后最终我和他爸爸说，我们听你的，对吧？你说嫁，我们同意。
1: 所以说我们此时此刻应该把掌声送给阿姨啊。在这儿我也想问问张明老师啊，这个您有什么样的感受？
2: 应该说珍惜今天，也应该这个感谢当年那个所谓的磨难啊，带给就是他们两口子面对生活的那份勇气担当啊，更应该钦佩啊，像这个瑞瑞和妈妈他们对这个男孩子人品啊态度生活的规划的认可，就是明明知道要面临的是十年艰苦的生活，明明知道呢是要放弃男方的托举，明明知道呢可能还要靠小两口去为原生家庭出点力填点坑，那这个时候能够鼓励，我觉得这是非常难的啊。但是呢这恰恰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说明当年的上下铺的缘分有多么珍贵，所有的是这一切啊，最终呢让爸爸妈妈又咬牙又跺脚思前想后才能够最终做出这样所谓睿智和聪明的决定，概括起来三个字，不容易，真不容易。
1: 不容易啊。阿姨，这个张明老师是不是说到您心坎里了？
0: 对对对，真的真的那个时候真的不容易啊，自己扛迈过去。
1: 所以说这还是他们两家的缘分啊。
2: 对，还是那个上下铺，
1: 就是当时怎么就一门心思下定决心，在他家里面这种条件之下还要毅然决然地嫁给他。
3: 我现在倒回来看，我其实会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自己也年轻，就是真的400万这个数字没有概念。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好的是开放，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能够给我一个未来生活的一个引领，就是我可能不能做那个去拼杀的那个人，但是我一定是他规划好路我能走得好的人。所以我觉得有一个这样的未来的一半的话，那不管怎么的你的日子一定不会过得太差。
1: 接下来就看开放了啊，房子包括婚礼怎么办？
4: 那时候我就在想，这个得算啊，这到底结婚得花多少钱。那时候我记得我就一天打几份工，因为白天会开台球店，晚上呢课余时间呢我就做淘宝。我记得就是说为了完成这个结婚的这个费用或者礼金，我都会把就是我的音响调到最大，只要半夜3点钟凌晨7点钟只有人询问叮咚一声淘宝的声音，我瞬间就可以从被窝爬起来。
1: 这就让我想到刚才向瑞所说的那番话，看重开放身上的这种，第一是他的很系统的全面的一个人生规划，第二不只是有规划有计划，而且是有行动。
3: 对，真的。就那个时候因为我爸妈都已经说了，就是确实知道他们家的困难，然后就说要不然那个礼金啊这些东西能省我们就都省了。然后但是开放他爸妈也是说，我们家也就这一个儿子，娶媳妇一定不能亏待你，就说哪怕借钱这个婚礼我们一定要办得好好的，因为我们家等于是女方，那我其他的一些亲戚，开放也说那这些也不能少，我们就真的家里面所有的亲戚列张表出来，然后每家亲戚我们打算上门的时候要送什么礼，然后算到多少金额，然后再算到总数，倒推我们从现在再倒推回去还有多长的时间，天他就一定要完成那个金额。
1: 来看看这张图片，婆婆给的三金一样没落，来吧，我们也给公公婆婆鼓鼓掌啊。
0: 他的父母还有我们家开饭就说，这个钱必须要给，哪怕是东拼西凑也把凑到。哎呦，当时就拿了10万块钱来了。哎呦，当时我拿着这层定的钱，这个钱呢我们都不要，我们呢都给你，然后呢我们还多给你10万块钱，还有那个你们同学呀那些礼金呀全都给你，你拿过去，他们该 还给别人的，还给别人。
1: 就是不只是不要，而且还倒贴。看到向瑞的爸爸妈妈做了这样的一个决定，你是什么感受？
4: 其实内心里面说实话是五味杂陈的，因为人生这么重要的事情要跟我自己心爱的人在一起，想给他父母去证明的时候没有底气。
1: 婚礼进行的顺利吗？
4: 啊，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办了两次，两边一边是在女方与男方，都是办得非常隆重的婚礼，也希望给向瑞证明，就是说我们的生活是可以更好的。
5: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结婚之后啊，你们肯定要决定今后的这种生活，比如说你们在哪儿去奋斗，在哪儿去创业，有没有给开放提要求？
3: 那是有的因为我其实我们家里就我一个，然后我爸从小给我的理念就是你毕业之后你只要回湖南就可以了，然后所以后来我跟开放刚在一起的时候，我爸就特意说你们要先商量好。开放也是当着我爸的面然后再三保证我们一定是不回湖南不离开湖南的。
1: 然后呢
4: 其实那个时候是内心里面是非常非常坚定的，一定是承诺和答应了。那爸妈也认同了，我爸就去江苏南通，因为那时候我爸投资了一套房子在我那个姑姑那边，他那不然我去把那房子卖掉，把房子卖掉然后回拿回来让你们在长沙付个首付。但是呢我爸去江苏南通跟我姑父沟通的时候，那我姑父的意思是说，他说你们要不要考虑一下来江苏南通，他说我们亲自带着他们，让家里的这个还债速度啊或者发展啊更好一点。
1: 你姑姑是做什么行业的？
4: 我姑姑也就是家纺的前十大家纺品牌。那时候我记得我爸就是跟我姑父沟通完了以后呢，他在江苏南通第一时间给我打了个电话，那时候我真的瞬间就火就上来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个。我说我都明明答应他们家了，我说不离开了。
1: 除了纠结之外啊，这个决定还是要下的。
4: 其实我自己内心里面纠结了很久，从债务的角度来说确实去江苏南通会更好，可能会给向瑞更好的生活和未来。
1: 那怎么就把你这个纠结告诉向瑞呢？你能开得了口吗？
4: 这个口确实是很难开，我也是就潜移默化的躺在床上慢慢的跟他去交流。我跟他算一算，就是说未来我们要过什么生活，大概要花多少钱，对吧，要开什么车，要给父母什么样的条件，
1: 就是开始画饼啊
4: 因为我内心也在算着账也在规划。我说因为我承诺的我想给他更好的生活是我内心里明确的一定要给到的，但假如每一天的收益他是未来规划没有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我说给他更好的生活都是空的。
1: 然后怎么样，引导有效吗？
3: 因为确实就这样子来算的时候，我突然觉得
1: 考虑得非常的细致周到。
3: 对，就真的是好像确实好像是矛盾的了。然后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因为开放他其实他是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那种，然后我会觉得隐隐觉得其实是有点束缚到他了。
1: 然后就复唱复随了哈，开始给父母去说了。
6: 当时我们真的听到这一消息，哎呀简直人都晴天霹雳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步一步的在让，对吧，一步一步的在托举。我们就是唯一一个要求，因为我们家就一个独生女儿，女儿不远嫁，这个时候
1: 暴跳如雷了
3: 我爸当时可炸了，然后他说反正你们这现在证也还没领多久，要不然就这样子你们直接把离婚证领了。
1: 就是很生气，
3: 对，真的很生气。
4: 说到这个话的时候，我自己是真的感觉想躲起来，真的不敢面对，
1: 不知道该怎么办。
4: 是，尤其是面对老丈人的时候，更不敢面对。
1: 领了证不到两星期就开始说这个事儿，这个时间点找挺好啊。后来叔叔阿姨又怎么同意你们走了呢？
3: 后来其实是我公公婆婆，因为我们俩当时在长沙嘛。然后我公公婆婆他们俩拎了大包小包的就是吃的东西，然后去我爸妈家，然后就跟我爸妈讲南通那边是什么情况，然后就 才让我爸妈会觉得，嗯，好像是还不错的样子。

0: 然后他就说给我准备辣椒，因为他说江苏那边他是不吃辣的，吃甜的，就怕我吃不惯。然后就真的是家里面干的辣椒，然后或者是油发的那种辣椒，剁辣椒，然后辣椒粉各种十几罐给我带走。然后甚至灶上面就是家里面正常做菜还有半罐的那个辣椒也让我全部带走，就生怕我在那边过得不好。然后后面走的时候我爸还特意说，瑞啊，你出湖南境界的时候一定要回头看看，看一看养你的这片土地，养你的这些人。
1: 哎呀，其实说到这个时刻呀，这个向瑞也是泪湿了眼眶，我想也是说出了很多父母的心声。可怜天下父母心嘛，
2: 就是从怀化再到长沙，长沙是向瑞外婆家里面，其实从他外婆家门口出发那一瞬间，我们可能还是微笑的说再见，但是一转弯其实我们就受不住了，我就看他哭我也感觉到就完全停不下来了，我感觉就感觉把女儿拐走了，我感觉心里就特别难受。
1: 就是当时你最难受的点在哪儿？
2: 因为看到向瑞说的是很快乐的是我们离开了湖南说去远行，但是我知道这一别可能就会很久很久，但我心里暗暗的较劲，就是说十年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回来给他父母一个证明，一定会证明就是我开饭做的承诺一定是能做到的，一定不会就是让他们失望的。
3: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经历了一波三折啊，两个年轻人呢也踏上了一片未知的土地，来到了这个南通。当然到这一时刻也进入到今天我们整场访谈的第二个关键词啊，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天使，也想问问开放啊，天使是什么意思？是还是说自己的爱人向瑞吗？
2: 我觉得我老丈人、丈母娘，包括我爱人，其实都是我的天使，所以没有他们的支持，就不可能有我们的现在。所以他就是我的天使，也是我的天使人。
1: 天使也是天使投资人了啊。
2: 对，
1: 就是下定了决心要大干一番。
0: 对，
1: 那怎么样？到了南通之后，这个投资顺利吗？
0: 那真的叫做天崩的开局。
1: 天崩的开局。
0: 其实我们当时去的时候算是就是新人嘛，然后你说工作上面难，你要学这些东西，我觉得我都有心理建设，我都 OK。 但是我就这么说，就是住也住不习惯，吃也吃不习惯。我们当时去住的是员工的宿舍，就是那个我们住在顶楼，顶楼是搭的那种就是斜的那种房顶，整个房子下雨天的时候，外面下着大雨，我们房子上面就在漏着水，就是这种日子开始的。
1: 待遇怎么样？
0: 哦，待遇那就区别更大了。当时我们从长沙走的时候，我个人每个月收入大概两三万，然后到那里每个月的工资2500。
1: 两千五？
0: 对啊，
1: 差了10倍啊。
0: 我当时就想着我原来的收入你说去还债还有可能，现在别说还债了，2500养我自己都难养。
2: 对，我们想这么难，但是我更多担心的是向瑞，我只要每天看到他心情脸色不是很好了，我说那心情不好了我就带你去吃鱼，因为他那时候很爱吃鱼，我记得一个星期我有可能带他去吃3次。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艰难的情况下，就是一直在相互的在砥砺前行，两个人相互在自己的鼓劲。
1: 好，自我勉励很重要啊。我也想问问向瑞，有没有一丝后悔过？
0: 其实这么多年下来，就唯一有一件事情是后悔的，那是2016年的七夕，然后是在当时那个电商城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后面我妈给我打电话，我当时想着这晚上。

0: 你们出去吃饭就好了呀，然后干嘛给我打电话？我就把电话给挂了。我妈连着给我打了两个，我都挂了。然后我妈就用微信给我发语音，就是带着哭腔的那种在那里说，她说：“瑞啊，你快点回来了，你赶紧回电话给我。”她说：“你爸不行了嘞。”我当时是在会场，我听到了这个语音，我整个人都懵了。就我爸那时候已经意外，然后人已经走了。
1: 也就是在父亲离开的时候，你还和开放在南通在工作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
2: 对，
1: 我觉得特别能理解你啊，向瑞，这可能是你人生当中的最大的一个遗憾。我觉得对开放来讲，应该说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遗憾了吧。
2: 可能对我来说，就是我想证明的给我老丈人的承诺，我不知道我跟谁去做承诺表达了。我可能努力一生，我也不知道我这份答卷交给谁了。其实那时候我的内心是有很多自责的，尤其是回到湖南，看到岳父躺在那一瞬间的时候，其实我的爸，我回来，我错了，我说我不去南通了，我说对不起。其实那一刻的时候，其实内心是非常非常的亏欠他们的，为我付出了这么多，最终给他现在的是我。
1: 我特别理解开放啊，这也完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一份承诺的兑现。
0: 然后后来回去的时候，我就看我爸躺在那儿了，我整个脑子里面想到的全是从小到大，就是爸爸怎么陪着我，然后带我出去玩的画面，就全部脑子里面全部过的是这种。然后看到我妈的状态，然后我心想着就是我不要去南通了，我就这一个妈，我去陪着她就好了，我就好好守着她。
1: 这个事情我不知道阿姨当时是如何去做决定的。
3: 这已经过去十年了啊，现在说起我们还是一如既往的，哎呀，很想念啊，哎，瑞的爸爸。但是这个真的是个太意外了，但是我们也只能面对。我想孩子们还是要勇敢地面对自己的人生，还得要自己要奋发而独立，对吧？这就是对他爸爸最好的报答。当时我女儿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说，瑞，你该去上班了。嗯，我说没事的，妈妈能挺得过来，一定时间能抹平一切。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路还是要继续往前走的。
2: 那时候对我来说，爸不在了，我要更好的肩负起来对妈的爱和照顾。然后那时候家里也有小宝宝了，那时候呢，就是因为我已经到江苏南通已经有差不多五六年的时间了，觉得我们也可以去历练了。
1: 历练是需要钱的呀，这个资金从哪儿来啊？
2: 资金那时候就是通过我丈母娘，然后我们自己去银行贷款，贷了一些，才开始了我们的初步的创业。
1: 当时两个孩子去创业，你们拿了多少钱？
3: 我一直跟在他们的身边，也见证他们的那种不容易。然后我把我亲友的20多万，我就全交给了他们，也是我从牙缝里面一分一分攒出来的，对吧？得给自己留着养老的钱，全部给了他们。
1: 毫无保留的20多万全部拿出来啊，就没替自己想过吗？
3: 我是这样想的啊，年轻人他有他的人生轨迹，他必须要去拼，要去搏。至于搏赢了，那就是你成功了，对吧？我比最起码我曾经努力过，我曾经拼搏过，这就是我最棒的人生。 然后雨儿雨熙拿的这个钱真的是很感动的一塌糊涂。我说没事没事啊，我相信你们，我支持你们，我就是你们的坚强后盾。嗯，
1: 这个向瑞在拿到了父母给你们的第一笔这个赞助的资金，心里面是什么感受呢？
0: 那我当时的想法就是，那我们得要更努力，我们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来。
1: 嗯，还有一个词儿，我们大家也经常会提到，那就是啃老，是吧？父母给子女的这个创业资金，两位老师，你们是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的？
5: 我是觉得啃老是最让我心里不舒服的一件事儿，在他们两个身上，不叫啃老。是因为妈妈的爱给予了他们希望，给了他们动力，也给他们当初创业的基金。他们会用这笔就是带着爱的基金来和然后开创他们未来的事业，而且是越来越好。
6: 因为呢，我们今天这个现场呢没有太多的聊开放的爸爸妈妈，但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在这个十五六年前或者二十多年前，他们能有那样的魄力去选择创业经营，虽然一时的失意，说明这个开放的家庭也是敢拼敢闯有担当的。我想说的是，也许呢你的父母没有给你所谓的真金白银，但父母一直在用爱托举你。而生活当中，对于那些有梦想有责任有担当有追求的孩子，我们可以适度托举，甚至大力托举。
1: 其实这种托举的力量也正是父母对儿女的一种信任。是什么样的一种决定让你们有了要树立自己品牌的这样的一个打算呢？
2: 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要生小孩了，对于床品啊要求啊这个板块我自己遇到一些困惑了。因为那个时候小孩子安全会要更加的肌肤柔软啊舒适啊，一直没买到。然后呢我和我爱人两个呢平时感情都非常好，但是有一次呢就是因为半夜两个开空调被冷醒或关空调而吵架。
1: 那还为什么开空调是他觉得冷你觉得热？
2: 因为那个时候是夏天呢，因为我的体质是比较怕热的，可能睡觉之前是开18度的空调温度，而他呢是半夜在2点钟左右呢就起来直接会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这样的话我半夜就会被热醒了。我心想谁这个大半夜的这么热的天把空调关掉把窗户打开呢？然后他说我被冷醒了。就考虑到这个情况以后，我觉得我需要给我们自己家里人包括自己家小宝宝去开属于我们自己家会用的产品。
1: 所以说这个创业之路也正式开启了。
2: 是。
1: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三个关键词，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面子里子。你谈到的这个空调的事儿
2: 是
1: 和这个面子里子有关吗？
2: 有。因为对我们家里来说，老婆在家里面她就是里子，在外面也是面子。那我他都没照顾好，连一个被子我都没解决掉，我怎么能说给他更好的未来呢？所以我就绞尽脑汁，能不能开创一个顶楼又有里子又有面子的一个产品，给到自己的小孩，给到自己的父母，给到自己的爱人。
1: 后来研发最得意的最满意的一个产品是什么样的产品
2: 就是单独为他定制的产品
1: 就是被向瑞定制的产品。
2: 是，就是刚刚说我们为了晚上开空调而打架的那个被子，我们的被子叫做棉花糖。
1: 什么特点呢？
2: 它的面料就是一面的面料摸上去是冰冰凉凉丝丝滑滑的，在我们上半夜睡觉的时候一睡进去瞬间让你下降3到5度的体感温度，那你的睡上去以后夏天你不会觉得燥热，你觉得很好入眠。
1: 但是对面是给你用的
2: 对面同时也可以上半夜它也可以
0: 上半夜我也用
2: 对但是下半夜呢就是因为它考虑到它会觉得会冷到1点钟到2点钟左右那它会冷的时候，那可能半夜我会给它换一面给它稍微盖一下，那温感的一面贴到它身上就让它更加的亲肤，更加的舒适，更加的保暖，让它安睡一整晚。
4: 收听节目同时搜索抖音视频号一封家书官方即可获得节目同款好物。
1: 其实说到这儿的时候朋友们，我想大家和我一样肯定都非常的好奇 这款被子究竟长啥样。我们不妨请工作人员哈、给我们带到台上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哈、看看这个开放和向瑞研发的他们具有夫妻爱心的这样的一款夏凉被。好，来，各位嘉宾往前可以走两步啊。这个他们研发的这个产品啊，应该说从原材料到这个成品都已经搬到了我们面前。我看这儿还有很多的，这是
2: 我们的证书，
1: 证书
2: 认证啊、对，
1: 质检报告是吧？
2: 是啊、
1: 来，两位老师也可以亲手触摸一下这个被子的这个面料啊，感觉怎么样？
5: 嗯、对，这边感觉更柔，更暖，是不是？
2: 对，
5: 就像下半夜盖的那边。
0: 对、哦、
2: 是。
1: 我看啊，这个我们的夏凉被已经拿到了观众席，大家也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下啊。
2: 是、那在这里面，我先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们的被子的一些特点。首先呢，我们的被子获得了我们植物超柔的起草单位。那为什么做植物超柔呢？因为我觉得植物是天然的，是安全的，是健康的，给到我们家人包括自己小孩和爱人是放心的。第二点呢，刚刚给到前面的这两个呢，是我们的中国的植物，叫做艾草。大家都知道艾草是有天然的、温和的、有驱蚊的等等的很好的一些特点。我们把艾草从植物里面从纤维提炼成艾绒，再结合到我们的填充里面去，那艾草让我们睡的过程中更加的透气，同时呢让我们就更温和，同时呢更好的驱蚊。那我们打造的植物超柔点是什么？首先叫柔，它必须要极致的柔。它柔软是什么呢？那我们加入了我们的蚕丝，它蚕丝有很好的实点是什么？有它的蓬松、它的柔软、它的氨基酸啊，它对肌肤非常呵护。同时我们做的是切的抗菌的技术，那这样睡在床上以后更加的放心 和舒适。同时的话，它是自带凉感，它凉感值达到0.35，它睡在空调房里面就瞬间感觉到凉感与舒适，温度下降了3到5度的一个体感，
1: 夏季很好的一个降温的效果。
0: 是，
2: 还有就是我们另外一面，它是非常的柔软细腻的，它跟小孩的屁屁的感觉有点像啊，它就很柔软啊，所以这样结合，很多人摸过了，这么舒适柔软，但是大家还会有一个顾虑点，到底这个夏天睡上去以后我透不透气？
1: 对，
2: 当下我们给大家再做个小小的实验，让大家摸到体感了以后，真正盖在身上的时候还透不透气，好不好？
1: 哎，这个还能做实验吗？
2: 对，好，那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干冰，啊，
0: 来，可以。
2: 然后呢，这个我们直接倒点水在里面，好，
0: 好，直接盖上去就 好。
2: 对。好，我们这直接把它盖上去，大家能看到它瞬间就能透气出来，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身上假如是盖着被子底下很热的情况下，它的气能不能透出来。
1: 能有这样的一款贴心的柔软的健康的透气的而且是充满爱心的夏凉被，我觉得盖在身上一定是一个幸福的感觉。
2: 是，
1: 特别想知道啊，这个开放现在咱们的企业发展到今天销售啊，规模呀，有什么样的变化？
2: 这几年发展的还不错，差不多产值有1亿左右的体量了。
1: 朋友们，来，把掌声送给他们哈。
2: 对，
1: 8年的时间，从刚开始的时候创业，岳父岳母拿出的全部身家21万，到现在的销售额达到了上亿啊。
2: 对，
1: 我也想问问阿姨哈，作为天使哈，作为天使投资人。有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规模呢？
3: 我当时也没想到，但是我看到他们真的是任劳任怨，那种拼搏的精神，真的我是看在眼里的，说实在的。然后我看到这两个小孩这么优秀，为什么呢？看到他们团队越来越庞大，我就知道我这个女儿女婿成功了。
1: 现在对于开放来讲也是成功的企业家，一个创业者了。有没有要想过给岳母买什么？这是我们大家伙比较关心的啊。
2: 是的，就是因为岳母现在是一个人，所以呢，我想要给她一个更好的家，是吧？能跟我们更好的在一起，所以我想给她是买一个房子，是让她呢后半辈子呢就是可以快快乐乐的，啊，让我爸呢也能放心。
1: 仅仅是买房子吗？我觉得还不够。
3: 说这一点我来说说啊，我们家开放啊，我这个女婿就像儿子一样啊，对我真的非常的体贴，甚至于有时候比女孩做得贴心。我去年10月我去了呀新疆，我女儿知道了， 然后雨熙没不知道，雨熙看到我发了一个朋友

0: 友圈，他就在微信里面说，妈，你去出去旅游了。他说我这支付宝给你打了5000块钱，你记得收啊。哦，我当时在车上看到这一幕的时候，我心里真的非常的感动啊，不是钱的问题，真的，而是他有这一颗心。他还并且还跟我说，妈，你不够啊，你花啊，你不够，你跟我说我再给你打。真的，我这份投资啊，没投错，我给的眼力也还是有魔力的啊，看人也很准的啊，
1: 有眼光，
0: 有眼光。去年还有一点啊，他给我在黄金起步的时候，
1: 来，盛阳老师给一特写，这大金镯子必须亮一亮啊。
0: 买了一个金镯啊，因为我平时都是戴的玉镯，知道吧？他说，哎呀，妈，他说你还没有金镯，他就给我买了一个金镯，当时是800多，现在。黄金涨最高的时候到了1700，我觉得人生啊，我能够得到这么一对白玉，真的，我觉得我很值。我兵哥哥尽管不在身边了，我在想他也在天上一直在守护着我们这一大家子啊。
2: 我觉得这个叔叔的在天之灵一定会非常的欣慰啊，幸福只是一个起点，未来还有更大的惊喜在等待着我们。比如说今天还有一个特别的惊喜，阿姨，我们的栏目组呢没有提前告诉您，我们要把这个喜讯啊留在这一刻来揭晓。我想把这个权利交给向瑞，告诉妈妈一个更让你笑开颜的好消息。
3: 我们家马上迎来第三个小宝宝。啊！
1: 来，朋友们，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阿姨，看看大屏幕。
0: 哇塞，真的吗？真的啊，雨儿，真的不容易啊。
1: 阿姨，您又有的忙了啊！
0: 真的没想到，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哎，太开心了啊！我们家已经前面有两个了，一个外甥，一个外甥女啊，现在要迎来第三宝，多子多福。
2: 此时此刻啊，我们最幸福的笑容应该挂在我身旁的这三位嘉宾的脸上。我们知道开放呢也带来了一封沉甸甸的信啊，这个时候呢也到了我们揭晓答案的时刻。这封信是写给谁的？
4: 这封信是写给我老丈人的。
2: 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的展信佳环节，我们一起来听听信中都写了什么。
4: 爸，提笔诗，窗外万家灯火，向瑞和孩子都睡了，我坐在书房里想跟你说说话。这么多年我一直欠你一正式的对不起，对不起没能早点兑现承诺，对不起你走得太早，没能亲眼看到依依当年放心不下的那个女儿，现在她过得很好。爸，你不知道我和向瑞已经有两个孩子了，老大是男儿，像我个性急心却软，老二是个女孩，笑起来眼睛弯弯，像向瑞的小时候。今天还有一个好消息是，我们第三个宝宝在向瑞的肚子里了，也一天一天的在长大。每次看见两个孩子围着妈、外婆、外婆的叫着，我就忍不住想，是要是您在该多好。爸，你走的时候，我们还在还债，挤在一个出租屋里。你临走时一定有很多放不下，怕我护不住，怕我带着他颠沛流离。10年前离开湖南时，我曾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让向瑞过上舒心的日子。这10年我咬着牙拼了命的学，拼了命的干，再一笔笔的还完，日子一天一天好了起来。我们还创立了自己的品牌，叫鼎柔，想要把家安全、温暖、舒适、柔软带给更多的人去感受，给家顶级的温柔。我们是这样说也是这么做的。 每次有新产品，我都会给妈和两个宝宝先试用，我多想让你也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往你身上盖一盖。可是爸，你看不到了，这是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我有时候会想，如果您还在，看到这一切，你会不会拍拍我的肩膀？再说一次，把女儿交给你，我放心。我多想再听你说一次，爸，您放心，我会继续好好的带向瑞，带好我们的孩子，也会让他们知道有个特别好的外公。爸，您在那边好好的，别牵挂家里，家里有我，您没来得及看到的，我会替你去看着。你没来得及疼爱的，我会替你给着。永远欠你的一句话，谢谢你的女婿开放。
2: 我们一封家书栏目今天还专门给你们一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我们共同来看大屏幕。这是跨越时空的一张全家福，我们把这最美好的祝福送给这相亲相爱的幸福的一家人。来，我们已经制作好了这张全家福，向瑞你拿着。我们再一次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他。
0: 谢谢。
2: 我们说一封家书有道不尽的思念，爱从未走远，家一直都在。感谢朋友们收看今天的一封家书，朋友们再见。
5: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0: 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2: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0: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我是佳薇。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雨果。
0: 前一阵子呀，我妈这个身体特别的不舒服，她又出现了这种手脚冰凉，包括上楼啊气都喘不上来
1: 啊，
0: 干一点家务活的话呢，都觉得这个特别的虚，就特别的没劲儿啊。她去看看这个医生之后呢，医生说他这个气血太虚了。那其实我自己呢也了解到了，要想补气血呀，这排名第一位的那就是阿胶。
1: 嗯，
0: 哎，我去这个药店问了问啊，那一盒阿胶真的好贵呀。再加上如果在药店的话，让他给你做成那个阿胶膏，
1: 给你加工一下，
0: 还有啊这个加工费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的，1000多块钱算下来，哎呦。我觉得说到这儿可能觉得我有点这个不孝顺啊，就是1000多块钱都不舍得跟妈妈买吗？哎，因为啊我就拜托了我们的好物推荐官，能不能去帮我也找到阿胶膏，但是呢把价格给我谈下来。那不知道雨果这个任务你完成了没有啊？
1: 姐，您在上一星期您在办公室见到我了吗？我这一个星期消失，我干嘛去了？我就是跑到咱们东阿阿胶的发源地去找到了咱们配料好、原料好、产品好的这个阿胶固元膏。姐你来先尝一口，咱先不多说、
0: 哦、今天拿来了哈。
1: 嗯，
0: 这一小袋真空包装的啊，干干净净的，来撕开。嗯，很香，因为里边还有这个黑芝麻、嗯、还有核桃是吧？
1: 对，还有红枣。
0: 还有红枣，嗯，这个红色的是枸杞是吗？
1: 对。
0: 嗯，阿胶咱们都知道，其实它是驴皮哈，
1: 嗯
0: 嗯，但是咱这个其实没什么怪怪的那个动物的味道，
1: 它不腥，因为我其实很害怕吃这种特别腥，嗯、然后味道特别重的东西，所以说我在找阿胶的时候，我也是有疑虑的，我害怕找到那种特别腥的，我连吃都吃不下去。但是这一款，您先一吃下来，第一口就能感受到红枣的这个味道是香香的，
0: 嗯、
1: 而且它有枸杞的香味儿，
0: 而且你知道我特别喜欢这个口感，它在嘴里呢。这个筋筋的，
1: 嗯，
0: 又不是那种筋到让你觉得
1: 嚼不动，
0: 嚼不动啊，跟吃皮筋粘牙一样，没有，就是又有嚼劲儿，又很香，嗯
1: 嗯，真好吃。我其实我已经吃了两块了。
0: 我说这个阿胶是好东西，但是也不能吃太多，你知道吗？每天其实就是吃两片儿。嗯，就可以了，1到2片就可以了。
1: 对，因为它是一个那种比较有营养的小零食，就是咱们在嘴闲的时候，或者说是咱们饿的时候吃下来1-2片。
0: 嗯，确实确实这个口感很不错啊，叔叔阿姨、嗯、像咱们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也能轻轻松松吃到这个甜而不腻。
1: 而且你发现没姐，它这个甜它不是齁嗓子的甜，它不是说像其他那种补品什么的给你弄的那个糖度特别的黏，而且还会有痰，但是它这个是不是齁嗓子，它这个全部都是那种原料的香气。
0: 对，你知道为什么有的它给你做的特别特别甜吗？
1: 嗯，
0: 因为它里边啊那个阿胶不好，有腥味儿、
1: 哦、
0: 所以它要给你做的很甜，要来压那个腥味儿。但咱们这个今天就不用啊，原料好。你刚刚说到了是来自于东阿的阿胶是吧？
1: 嗯，我们的这款阿胶固元膏啊，它是选用的是山东的东阿驴皮，经过9次蒸煮、9次晾晒，以国家级的非遗工艺熬制的，并且是用专门的阿胶井水提炼出来的，杂质少、胶质纯、胶原蛋白含量呢，它是比普通的驴皮高了20%啊。因为、
0: 哦、
1: 所以说东阿阿胶它也是分好坏的。
0: 嗯，
1: 我们这个东阿阿胶它是用着黑驴驴皮熬制的啊，它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

0: 宫女斗什么？斗就是阿胶，
1: 就因为啊，这个阿胶都知道吃得好，营养成分非常的好，是吧？
0: 嗯，
1: 它里边含有这个蛋白质啊、氨基酸啊、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因为它是这个驴皮熬制的嘛。像咱们都知道，这个动物的皮，比如说猪皮呀、什么这个各种各样的皮，它都是有这个胶质在的。
0: 嗯，对，
1: 所以本身你吃的话呢，它就有这种胶，补充胶原蛋白，是吧？本身就有很好的养颜美容补气养血的这个作用。
0: 嗯，而且为什么会说美容养颜呢？因为它这个阿胶，它是可以提高红细胞以及血红蛋白的含量，所以说呢，常吃阿胶可以让咱们的皮肤越来越好。
1: 嗯，是，而且像我刚刚说到了，我妈她就是气虚嘛，
0: 嗯，
1: 有时候上个楼梯就觉得哎呀喘不上气来，气血循环不到，那吃这个阿胶呢就很有助于滋补他的身体，增强抵抗力和免疫力。尤其对于老年人来说呀，它可以清除这个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于身体的这个损伤，而起到很好的这个养血安神的作用。
0: 而且啊，它这个阿胶为什么说是补气补血？因为像咱们听众朋友们，或者说有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一样，会有时候觉得，不管是你夏天还是冬天，你手脚是冰凉的。
1: 对，
0: 不管你是多热还是多冷，你手脚永远是凉的，其实这种身体状况特别不好，而且呢自己也能感受到，感觉就整个人特别的寒。其实啊，这就是因为缺血。
1: 嗯，
0: 但是我们吃这个阿胶呢，阿胶可以补血止血，所以说呢，吃我们的这个呢，同时能够改善贫血，而且还能增强我们的造血功能啊。
1: 所以不光是这个叔叔阿姨、老年朋友们可以吃啊，包括女性，咱们都知道就很容易贫血，所以多吃一些阿胶，你会发现你的气色会越来越好，那个脸啊越来越红润，这就是阿胶给你带来的气血足了，是不是？你气血运转起来了，不光是身体好了，脸色红润了，你会发现哎，身体有劲儿了，这个手脚啊都不冰凉了，是不是？这就是慢慢慢慢的调理你的身体，再补充你身体的这个能量哈。
0: 嗯，而且说阿胶啊，其实不是说是只有我们老年朋友能吃，吃阿胶人群呢，从18岁到我们的80-90岁的老年人其实都可以吃的，因为18岁到我们的70-80岁的老年人们，他们吃的阿胶的补充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都是补血贫血。不要以为说是年轻的小女孩是不会缺血，你看姐，像我那么胖，我还缺血，我前几天刚去体检完。
1: 哦，
0: 我缺铁性贫血，
1: 年轻人也会贫血是吧？
0: 嗯，
1: 那今天这个阿胶，你
0: 我还赶紧
1: 多吃点，多吃点。这一块我已经吃完了，真的挺好吃的。如果说是这个放在办公室的话，就是女性做一个办公室小零食哈。
0: 嗯，
1: 有时候没到下班的时候就饿了，哎，吃两个，你看又这个美容养颜，同时的话呢，还可以让你哎还没到吃饭的点儿啊，稍微垫吧垫吧。
0: 嗯，
1: 那如果说是在这个晚上睡觉之前的话呢？
0: 还能够安神助眠，
1: 对它有很好，因为你气血好了嘛，所以说你的睡眠自然跟着也都好了，它有很好的养血安神的作用，能够缓解失眠多梦的这个症状，所以睡前吃一片到两片也很好啊。这个男士呢其实也可以吃，为啥呢？因为它里边啊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不光是适合女性哈，男性吃的话铁元素咱需要不需要，是不是？
0: 而且它还能够促进钙的吸收啊，增加钙的摄入和储存，提高的是骨密度，而且预防我们的骨质疏松，尤其适合咱们听众朋友们，上了年纪听众朋友们。
1: 是，咱说的都这都是阿胶的好处啊，更别说里边还有核桃啦、黑芝麻啦、枸杞啦和红枣啦，每一个都是好东西，加在一起，一加一加一加一，那都是大于100了，
0: 五六重功效呀，直接是。吃下来一块，我觉得一天的营养都已经补充到了，就不用说再吃什么其他的维生素啊、钙片含量什么的，完全用不到了，就是一天吃1-2片，它是一个有营养的小零食啊，就比如说肚子饿的时候可以来一块，要不然就是睡前的时候吃一块，或者说是我们早上来不及吃早饭了再吃一片都是可以的。
1: 是，东西是好东西。
0: 嗯，
1: 比你生病的身体不舒服了你再去吃药比那强，是吧？咱平时对，咱平时就注重保养啊，比你把那个钱买成药要强得多。东西是好东西，也都知道啊。这个阿胶哪儿的最好？
0: 东
1: 阿的最好。
0: 阿胶，嗯，
1: 你这今天是不是太贵了？我怕我今天你会吓跑我。今天咱们这
0: 维数价格直接不录了。
1: 对，因为太贵的话，你说让我当成个小零食，每天吃个1-2片不行，吃不了，吃不起。咱们今天这一盒市面上价格是多少？
0: 那我先说原价吧。

0: 我们的这盒原价是172块钱，但是它是整整一斤的量，整整一斤装。
1: 哦，一斤172。
0: 嗯，
1: 啊，一斤。那今天来到咱们的节目来，你这不能按市面价格走了啊。
0: 哎呀，我也不搞那些噱头啊，什么满减什么的，完全没有啊。我们是直接再送各位听众朋友们一整盒。两盒一共整整两斤的阿胶固元膏，172块钱，直接买一送一，这个诚意怎么样？
1: 不错，我觉得你今天非常爽快，172是两斤，
0: 对，整整
1: 两
0: 斤，
1: 啊，一斤是一盒，就是咱两盒是两斤的量，
0: 对，
1: 你这个诚意很足啊，确实，
0: 它一盒50片左右。
1: 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说下一个环节了。
0: 哎，那没有下一个环节，没有了，没有了。
1: 该好意思还得好意思、啊。
0: 还有什么环节姐？这不是结束了吗？
1: 你别忘了，咱们节目的招牌可是听众砍价环节呀！啊，虽然今天172块钱是两盒两斤装的阿胶固元膏。啊，这个价格确实很心动，但是咱们听众砍价环节可是每期都有的啊，这可不是说是能随便去掉就能去掉的啊。咱们今天这样吧，平时的话呢，咱都是一分钟，真的是一分钟，是吧？我今天给你少10秒钟，行吗？
0: 这个听众砍价吧，
1: 少10秒，我给你按50秒，行吗？
0: 可是我都已经172块钱，整整两斤了，
1: 所以我给你减了10秒啊。以前你任何时候见过我减吗？没有，不可能低于一分钟的。咱们最多的时候还有2分钟的听众砍价，今天我给你少了10秒钟，50秒，咱们一个电话1块钱，少了10秒了。你知道10秒会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吗？
0: 可是我就已经跌到底价了。
1: 我知道你跌到底价了，你放心，你放心，这十秒当中，你说越到后边，这听众真的是这是一个线很满的，所以我给你减了这个10秒。
0: 嗯，这个我要是不答应吧，能吗？
1: 肯定不行啊！我跟你说，你不要得寸进尺，你待会儿我跟他10秒钟给你恢复了啊！现在答应还来得及，赶紧，5、4、3、2，
0: 好，50秒，
1: 50秒啊！听众朋友们，今天咱们是50秒，不是一分钟，好吗？听清楚，咱们是50秒，一个电话1块钱，还是一个电话1块钱，好吗？咱们现在是172块钱，两盒两斤。你对这个价格如果不满意，你参与进来啊！你身边的老伴儿对这个价格不满意，让他也参与进来。咱们按电话减钱的啊，咱们不按人减钱。所以你只要能打进来电话，咱们就减1块钱。最终多少钱可以带回家，是您决定，您说了算了。您可以今天就算不想要，也可以帮帮其他的听众，对不对？下一次啊，这个别人也会帮您的啊。只要大家齐心合力，这个没有咱们拿不下来的价格，好吗？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倒计时开始。阿胶有多贵，您不是不知道吧？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了，以前可是滋补圣品，是作为贡品供给皇家吃的啊。可见它的这个制作工艺以及它的这个成分，确实对我们人体是有非常好的好处的啊，滋阴润燥，美容养颜，增强免疫力，缓解疲劳。如果说阿姨气血不足，如果说阿姨脸色蜡黄，如果说她这个啊手脚冰凉，走个几步路，上个楼梯就觉得喘不上气来，吃它准没错啊。时间一盒两盒吃下去，您就会看到效果的。这个钱比您吃到药绝对啊是更超值划算的，
0: 划算多，值得多啊！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时间到。今天时间确实短啊，少了10秒钟。好，咱们来请话务人员统计一下，今天这个我们的阿胶固元膏最终有多少位听众打进来电话？72，
0: 50秒没有算错吗？再算一遍。
1: 72个电话，
0: 50秒吗？我要看电话本，我不信，我绝对不信。
1: 行，可以，下了节目之后您一个一个电话去核实一下啊。72个听众打进来电话，咱们172减去72。100，我再砍一刀，好吧？我再砍一刀，因为这个产品，我跟你说，今天我也得订。虽然我是因为上节目因公打不了电话，好吧？今天给我留一个，
0: 行，
1: 我也要订一组。
0: 你其实就是已经假装打完电话了。
1: 我也要砍，
0: 那你让话务再给你减一块。
1: 对，所以说99块钱多吉利，长长久久，对不对？
0: 直接给我砍到2位数，
1: 我们就喜欢2位数。
0: 那我。
1: 是不是

0: 不是很喜欢两位数呀。
1: 要不然算了吧姐，这样吧，你就别砍那一块钱了，我下了节目之后我偷偷送你一盒，你也别买了。
2: 送几盒？
1: 送一盒。我再送你一盒，我送你一盒，你别买了，有没有？咱就100块钱，太贵了。
2: 大家听到了吗？送一盒。
1: 啊，不是，
2: 送一盒。
1: 不是姐，你误解误解，我
2: 那就是三盒了。
1: 我是送给你，不是
2: 送给我，就是送听众。我今天就听众呀。我今天不是也砍了一刀吗？我砍了一刀也打进来一个电话，我是听众啊，我就代表听众了。99块钱，刚才你说的啊，是你说的送一盒。
1: 我说的送一盒送给你一个人，
2: 我就是听众呀，
1: 我下节目偷偷给你，
2: 我就代表了我们千千万万个大象猴的听众。
1: 哎呀姐，你真
2: 买两盒送一盒，咱们总共是三盒，这送的赠品是跟前面的两盒一模一样的吧？可不能偷工减料，也是一斤装的吧？
1: 那您话说到都这份上，而且我们厂家是大厂家，绝对送，
2: 就是这送的这一盒跟那前面的两盒都是一斤装的，一模一样，
1: 三盒整整三斤，
2: 整整三斤，三盒99块钱，哇，天哪，天哪！
1: 但是
2: 如果说像刚才咱们吃的这一片一片的话，大概是有多少片？
1: 大概有150片左右，
2: 150片，99块钱，
1: 嗯，
2: 一片
1: 几毛？6毛，
2: 6毛，6毛多，6毛。六毛多吃到肚饿饿焦啊，我就是一天吃两片我就才1块多钱。
1: 你150片能吃多少几个月呀？
2: 这我吃得起，我吃得起。你要说真的，这我吃得起。阿姨们，今天在咱们大象好物啊，99块钱帮您砍到了，是3盒3斤装，150片左右的量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哇，这个价格真的我自己都没有想到。
1: 姐，你现在别没想到，我们的库存，
2: 我自己都没想到，
1: 刚看的我就只有50组，
2: 50组。
1: 嗯，
2: 我们有多少听众打电话？72个，你给我50组。
1: 那没有名，因为我们这个都是手工熬制的，我们都是精选的上品的东阿阿胶，再加上红枣、枸杞、核桃以及黑芝麻等等配料，我们人工也需要时间，就只有前50组。
2: 刚才有人打电话，你知道，工作人员、话务人员说，有人一次就要了10组，
1: 那太多了，不能要，不能要，现在更改规则啊，不行，不行，不行。
2: 唉，这样吧，各位听众朋友们啊，您现在下单。前50名，咱们一律是3盒装，整整3斤的量，只有前50个，好吗？400-600-0737，400-600-0737，50组卖完了。如果说叔叔阿姨，您电话才打进来，没抢到的话，不要怨我们，我可以尽量的帮您争取，但是能不能争取到？我没有这个底气了，因为这个价格确实太低了，99块钱，三斤啊，
1: 整整3斤啊，150片左右，
2: 东阿阿胶啊，您敢想吗？您敢想吗？哇，400-600-0737，400-600-0737，您去看看，光买枸杞，光买红枣，买3斤得多少钱？是不是？那可比这东阿阿胶那可是便宜多了。
1: 嗯，
2: 东阿阿胶是非常贵的，因为它是要从驴皮精致熬成的啊。而且的话呢，东阿阿胶为什么好？就是因为它一方水土养一方驴，就那个地方的驴哈，它配着那东阿地方的水，它就是能熬成这个样子。
1: 跟其他地方驴就是不一样。
2: 对，它就是因为这个水好，就跟那个茅台镇它产的酒，它其他地方就是产不出来，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你要是吃阿胶，那就是东阿阿胶是最好的啊，人家都做了几千年了。啊，给皇室当贡品的，现在呀，就是咱老百姓，其实现在也是日子好了，咱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到这好东西了，对不对？
1: 嗯，
2: 都可以这益寿延年。你说每天就花一片，刚说了咱是6毛多啊，你一天吃两片也就是1块多，谁吃不起啊？啊，
1: 对呀，而且想想咱们下午如果饿肚子了，吃个瓜子儿吧。瓜子你想一斤都得多少钱啊，它又干还又上火。
2: 嗯，
1: 吃坚果吧，说实话坚果是真贵，
2: 确实
1: 你每天吃钱包真受不住。
2: 嗯，
1: 而且你想想有些老年朋友喜欢吃桃酥，那桃酥
2: 太甜了。
1: 对，
2: 嗯，
1: 而且里边桃酥也不知道添加什么东西，
2: 那
1: 是不是
2: 桃酥吃了那只会对身体没好处，是吧？
1: 嗯，
2: 是吧。
1: 但是我们这一款呢，它是一款营养的小零食啊，是不是？在我们平时饿的时候吃一块，直接补充了我们人体中所

0: 需要的大部分的营养物质，而且我们的冬阿阿胶还是说是能够补气血，然后同时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啊。平时呢，阿胶有着安神的作用啊，在很多的研究表明，多数食用者睡眠时长增加，同时还能够促进我们消化和肠道的健康。
1: 嗯，我们就做成这种真空的，一小块一小块的这种真空包装，是不是？
0: 嗯、
1: 出门的时候
0: 装两
1: 袋包，袋包里。办公室的时候放办公桌上，
0: 嗯，
1: 是吧？去哪儿方便都很好带。关键是如果你真的哈、啊，你觉得身体不舒服了，或者是一个要补气血，你去单吃阿胶的话，我跟你说你吃不下去，
0: 太腥了那个味道。
1: 对，而且其实就算是你去药店，你买好了阿胶，也是要让药店给你加工成这种阿胶膏的，
0: 嗯，
1: 啊，要加入一些其他的一些东西这样吃的，因为单是阿胶的话，你知道它是。阿胶，如果说你买现成的纯阿胶的话，它是就是一块一块，就是那种嗯，像怎么说呢，像硬邦邦的、嗯、啊，你要在火上化啊煮啊，那很费事很麻烦，而且还不好吃，你坚持不下去吃。但今天我们做成这种固元膏，它就是又好吃，还能补气血养气血，还能增强免疫力，还能让你睡得好，还能让你气色好。你说你血上来了，这个气血对女人有多重要？气血上来了，身体好了，免疫力好了，心情好了，人都年轻
0: 了，
1: 病也不跑了，是不是、
0: 嗯、
1: 人都显得这个年轻不一样了。哎，我觉得这个钱花的真的很值。您算算，99块钱是3斤呢、啊、3斤。想想脸色最近是不是蜡黄没血色，哎呀，这个蹲下来是不是一站起来就容易这个冒金星，眼前发黑。尤其是我妈这个冬天特别严重，就夏天还好一些。冬天的话，就是上个两层楼梯就气喘吁吁的。我们家的女的可能都有这种问题，
0: 气虚。
1: 气虚，对、嗯、我，因为我大姨也是这样的问题。
0: 哦、
1: 我大姨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医生就让她熬中药，熬中药里边就会放那种补气血的。
0: 哎、那中药的味儿哪有这阿胶膏好吃、啊？
1: 对呀、啊，但是她吃完之后，真的吃了一冬天，我大姨说真的不一样，
0: 嗯，
1: 就是不一样啊，那个不会觉得喘不上气来那种感觉了，手脚也没那么冰凉了啊。
0: 嗯、
1: 这个咱们今天如果咱们已经身体出现这些问题了，咱们这99块钱一定是花的啊，花在刀刃上了，很值。如果说您觉得身体还行，咱们就吃这个阿胶固元膏呢，您就当成一个平时的啊，一个养生啊小零食，
0: 有营养的零食吃吃。
1: 对啊，养生小零食，
0: 早吃早预防，
1: 你吃个一块就行了，是不是、
0: 嗯、
1: 有问题了咱们就吃两块，没问题了咱们养生就吃一块，一块6毛钱，
0: 几毛钱还不到买一个馒头的钱。
1: 哦，是，确实是。
0: 你现在却能吃到冬阿胶、黑芝麻、红枣、核桃、枸杞那么多东西。
1: 嗯，只是今天咱
0: 只有抢50组啊，
1: 50组的备货。
0: 嗯，
1: 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工作人员现在说这个还有这个阿姨啊，她是这个3组3组定的，可以可不可以？现在只要有备货，我们都不限制大家，好吧？您只要能订到还可以，但是一会儿备货告急了，你说我们就剩个位数了，那线上还有十几位阿姨呢，那怎么办？那可能就是连订都很难抢到了，那就没办法给您保证多组多组的订购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咱们一个电话，大象好物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开箱验货之后再付钱的啊，不用先给钱，开箱验货确实没问题了，您再付这个钱。你说花99块钱3斤的冬阿胶，你送给父母，这我觉得父母都不敢相信，
0: 太便宜了，
1: 太便宜了。
0: 看你会买东西，从一个败家到现在会买东西了。
1: 对，在哪儿买的？99块钱买3斤？
0: 对啊，想想咱去超市里、去药店看看，那阿胶其实都是小几百块钱一斤啊。
1: 是啊，
0: 而且它有的市面上的阿胶膏，它用的东西是牛皮胶，还有加了蔗糖和防腐剂。但是咱们这个阿胶膏啊，它是用的是。专门是用驴皮的，我们是有专门机构检验得出的，是用的是驴皮熬制的。
1: 嗯，冬阿阿胶，这就是这个品质是绝对有保证的哈。
0: 嗯、
1: 媳妇儿，如果说最近心情不太好啊，这个
0: 老想给你干仗，买一盒去哄哄。
1: 对，你说他买一套化妆品还多少钱呢？
0: 嗯，
1: 买个化妆品那个大几百，眼就不带眨的，为啥？为了让自己漂亮。那漂亮其实还是要从内到外的，对吧？
0: 嗯，
1: 气血好了。脸色好了，这女人自然就漂亮了。她比你那种外在的抹那个化妆品啊。

0: 肤品啊会更有用啊。
1: 对，它是气血看着好了之后，脸看着就红润了，它的心情自然就好，就不会给你干仗了。
0: 对，所以你买给媳妇儿，我跟你说，媳妇儿绝对知道这是好东西啊，
1: 嗯，一吃就能尝出来，
0: 知道你疼媳妇儿。知道你疼媳妇儿啊，99块钱，咱们可是三斤。话再说了，你就是99块钱三斤，我就是分开送也可以啊，不是三盒是不是？
1: 一盒送老妈，
0: 一盒
1: 送媳妇儿，
0: 一盒送丈母娘，
1: 正好三盒，
0: 三盒
1: 99元，
0: 三个女人你都讨好了，这才99块钱，谁会想到你是99块钱买的三斤的呀？想都不敢想，只有在咱们大象好物了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各位叔叔阿姨，您可以尽情去比较啊，无论是您在药店还是超市里，您都可以去比比这阿胶糕卖的什么样的价格啊，您都可以去检验检验，看看跟咱们今天的阿胶糕比完了之后，咱们是不是胜在品质高价格低，让您享受到大象好物给您带来的优质的产品、尽心的服务、实惠的价格，我们是不是都做到了？您去比比这个账，您花的值不值？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
1: 我们的这款阿胶固元膏啊，它是选用的是山东的东阿驴皮，经过9次蒸煮、9次晾晒，以国家级的非遗工艺熬制的，并且是用专门的阿胶井水提炼出来的，杂质少，胶质纯，胶原蛋白含量呢，它是比普通的驴皮高了20%啊。因为，所以说东阿阿胶它也是分好坏的。
0: 嗯，
1: 我们这个东阿阿胶它是用着黑驴皮熬制的啊，它的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是比普通的驴皮要高20%的，而且我们这款呢还是不添加防腐剂、甜味素这些都不加的，我们这甜就纯靠着是这些核桃、黑芝麻还有红枣这些香甜。这阿胶的好处其实各位叔阿姨们都知道了，
0: 是都知道阿胶
1: 补气补血安神，是不是那么多好处？我觉得最主要阿胶最主要其实还是补气血。
0: 对对对，这个气血啊，气血足人，你说它气血是运行到我们全身的，对不对？不光是这五脏六腑，外到皮毛，到头发，到皮肤啊，内到你的五脏，它全部都是养生道，要血要供应到，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孕妇，你说你气血足了，你孩子才能吸收到营养，对不对？
1: 而其实我可以做一个试验，看看那个大家气血足不足，就是伸出来手，看看自己指甲盖上有没有小月牙儿。
0: 嗯，
1: 如果是有小月牙的话，但是月牙很少，或者说是只有零星几个手指头上这个指甲盖上有月牙的话，
0: 嗯，
1: 那就证明你该补了，身体就该给你挺警示，赶紧吃吧。
0: 我10个手指头只有大拇指有，乖再给我拿两块，
1: 快吃，
0: 再给我拿两块，再拿两块，趁着今天机会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我今天就不给大家抢了这50组，但是你今天就下了节目之后，你要给我多留几组。啊，
1: 多留几组，
0: 我
1: 那你来等，我们现货只有50组，
0: 可以，我等你现熬，熬好了之后，好吧，熬好了之后我能等，因为这价格99块钱，咱们来自于东阿阿胶的固元膏啊，3盒3斤，150片左右，有阿胶，有红枣，有枸杞，有核桃啊，还有黑芝麻，都是好东西啊，这加在一起，1小片。6毛多，每天您吃个1到2片就可以了，也不建议大家多吃，是不是？咱们还是细水长流啊，400-600-0737，400-600-0737，400-600-0737，一个电话，今天咱们就把补气养血、延缓衰老、改善睡眠、提高免疫力、补充能量，咱们这些全部集于一身的东阿阿胶固元膏带回家了，
1: 5重功效呀！
0: 对对，是的啊，好东西，真的，这好东
1: 西真是好，而且这好东西还便宜啊！
0: 我说你要是在外边，可能真的99块钱说三斤这个东阿阿胶的话，没人信。
1: 嗯，
0: 咱们也就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是把原价他给他打了几折，您去算算啊，这是因为厂家要给我们，如果他不是这样的话，他是要交广告费的。我们今天是没收到广告费。让他把价格给我们降下来，回馈给广大听众，所以咱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啊。

4006007737，4006007737，4006007737，咱们降下来回馈给广大听众，所以咱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价格啊。4006007737，4006007737，4006007737，咱们一个电话，大象好物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开箱验货之后再付钱的啊，不用先给钱。

0: 大象新闻守护您的每一刻。北京时间23:00，欢迎下载大象新闻客户端，解锁全媒体收听收看新体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

0: 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波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1: 太子哥哥，
0: 起伏跌宕，
2: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0: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0: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4: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2: 尹阿鼠救活的这女人原是长安城里的妓女，因为岁数大了，已经招不来多少客人，还染上了一场重病，肚里又怀上一个找不到债主的野种，老鸨便把他从青楼里踹了出去，差点死在路上。这女人感念尹阿鼠的救命之恩，就有意从了他。尹阿鼠捡了个便宜，自然不会推辞。又过了几个月，女人生下个丫头来，尹阿鼠本来嫌这女儿是带来的野种。到了后来，无论自己怎么耕耘，那女人也没有能够生养。尹阿鼠又看了几个郎中，才弄明白是自己命中无后，才对那女孩子好了起来。不想这丫头倒不是个寻常人物，长了十几岁已经出落成一朵花，又跟那做过妓女的母亲学了一身好歌舞，全武功城里没人不知道尹阿鼠养了一个可人的天仙。有一天城里过兵，这丫头凑在众人堆里看热闹，被统兵的大将一眼瞅见，那大将的眼睛落在她身上就移不开了。不几天就有人找到尹阿鼠来说亲，差点没把尹阿鼠吓个半死。原来求亲的竟是大隋的卫尉少卿，是掌管着朝廷宫廷禁卫事的大官，虽然年纪比女儿大了30岁，又是去做小，但能攀上个将军，那还有什么说的？尹阿鼠满口答应。更想不到的是，几年后这位将军竟黄袍加身，成了大唐的开国天子，他就是李渊。那嫁进将府里的尹氏，也就从如夫人一直做到了大唐后宫里的德妃。唐制皇后主后宫，旗下有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四妃，还有九嫔，有昭仪、昭容、昭愿、修仪、修容、修愿、充仪、充容、充愿，还有婕妤、美人、才人27人，宝琳、玉女、才女81人，供皇帝享用。李渊原配窦氏，是绥定州总管窦毅的女儿，45岁时病故，没有活着享受过当皇后的尊荣。李渊感念窦氏一族对李家崛起立下的特殊功勋，没有再立新后，受宠的德妃就高居后宫嫔妃之首，成了皇宫里实际的女主人。而他的养父尹阿鼠也着着实实体验了一回鸡犬升天的快乐，从一个市井无赖变成了当朝国丈。人活一世，一颗心总要找些寄托才有着落，更何况一步登天做了国丈。可是老天偏偏让尹阿鼠没有儿子，他本是个弃儿，不知道父母是谁，在世上连个远亲都找不到，自己又不识字，实在做不了官， 所以只能闲居在越住越大的房子里无所事事。有一段时间他简直苦闷透了。别以为只有那些心忧天下的大贤们会苦闷，像尹阿鼠这样不得不做绅士的无赖也很苦闷。他苦心研习了多年的偷窃之计，已无用武之地，不能享受那种拿别人东西却没被人发现的快乐。他还苦闷女儿的影响力大到了这种程度，可他自己却一点也用不着。当然，这种苦闷没有持续太久，和所有市井中的无赖一样，尹阿鼠对生存环境的改变有着极强的适应能力。很快，他便从国丈这个高贵身份上找到了乐趣。长安城里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他这座院子里有一棵树的根连着深深的后宫。在馈赠给他数不清的阿谀奉承的同时，也把无数金银财宝从前门后门甚至窗户缝里塞进了他的国丈府。渐渐的，他痴迷上了数钱。作为一个过惯了穷日子的人，他原本就对钱有一种特殊的嗜好，一如狼天生喜欢血一样。只不过从前他爱钱是为了换回自己想要的衣食裹服暖身，而现在他根本就不需要拿钱去换这些东西了，而只是想看看钱的颜色，听听钱互相撞击的声音。他看不懂舞蹈，听不懂音乐，尽管他那嫁进宫里去的女儿在他眼前和耳边展示过连世代贵族的李渊都着迷的舞姿和歌喉，但那些东西对他来说太虚幻，太深奥，也太遥远。他感兴趣的东西很实在，也很简单，比如铜钱划过的一道弧线，在他眼里就远胜过女儿的舞姿炫目，还有钱串相撞发出的声音更比女儿婉转的歌喉动听。有时候他会十分庆幸地在心底里对自己说，多亏找到这么个乐，不然这百事无忧的日子何时是个尽头啊。今天这位不速之客的李丹让尹阿鼠的眼前陡然生出一片黄澄澄的幻景，他的心里盘算着，100万金能换多少铜钱，我得数多长时间才能数完呢、啊。花园里的地窖是盛不下了，起码还得再挖他3口窖。一旁的家丁偷眼看着尹阿鼠那张流露出无限幸福的胖脸，小心翼翼地问道，国丈爷，这客人您见还是不见？尹阿鼠这才醒过神来，摆出一脸主子的威严道，你领他们到前厅里叙话吧。
5: 气势恢宏，
1: 太子哥哥，
5: 起伏跌宕，
6: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5: 撼人心魄，
3: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2: 魏征和卞思去被家丁引着走进一间宽敞的客厅里， 里头的摆设实在是寻常官宦人家见不到的上品，让人目不暇接。特别是摆在屋角的一株红珊瑚，通体血红，三尺来高，镶在一副结实的楠木架子上。这样高的珊瑚，魏征还是第一次见到。当时的风尚啊，珊瑚是比金子还值钱的珍宝，达到了这种品质的珊瑚，真可以用得上价值连城来形容，寻常百姓家中是见不到的，只能是宫中之物，只凭这一样东西就可以看出主人的无限尊贵。魏征正在用目光赏玩着那株红珊瑚，身后传来一阵清嗓子的声音，像是在提醒客人主人到了。魏征回头一看，一个又矮又胖的汉子挺着肥大的肚子，迈着方步走了过来，到屋子正中停住，睁着两只小眼珠打量着他和卞思去。这人约莫50来岁，额上有道长长的疤痕，下巴上生着几颗稀疏的胡须，身上穿的衣裳倒真是十足的光鲜，用的是上好的紫色杭绸，一条做工精细的腰带上挂着大大小小十几件饰物，有玉佩、宝石，还有香囊。魏征心中暗想，这就是尹国璋吗？德妃那么个倾城倾国的人物，怎么会有这么一个父亲？难怪魏征奇怪，除了尹阿鼠自己，这世上没有几个人知道尹德妃的身世。初见到这位国丈爷的人，差不多都会生出这样的质疑来。一旁卞思去一拱手，堆出一脸笑来：“您是国丈爷吧？”尹阿鼠看一眼卞思去，没有马上回答，而是走到厅堂正中的椅子上坐下，端足了架子。你们是？卞思去一指魏征，这位是我家老爷，现居东宫洗马之职。魏征一脸恭敬之色，拱手道：“在下魏征，见过国丈爷。”尹阿鼠将目光移向魏征。魏征？你就是魏征？尹阿鼠啊，虽然自己不是官绅，可因为女儿的缘故，家里大小官员是常客，对长安官场上的事儿倒并不十分陌生。魏征官职不算大，但他的名头尹阿鼠还真是听说过一回。半年前，有一位姓孟的陕州刺史霸占了当地的一个寡妇，被御史台参了。这位刺史是魏征的同乡，便托人备了份厚礼去见他，想通过他的路子求太子帮着疏通。不成想，这魏征非但没有给他引荐太子，还说动太子参了这刺史一本。这位孟刺史走投无路，只好转到尹阿鼠这里来，送了10000斤的一份重礼。尹阿鼠往宫里跑了好几趟，后来李渊使了些暗劲，才好歹以那姓孟刺史有过军功为由，没有重责，只是降一级了事。那刺史离开长安时，到国丈府好好的把尹阿鼠酬谢了一番，同时又在他面前把六亲不认的魏征大骂了一顿，是以尹阿鼠把魏征这个名字着实记在了心里。尹阿鼠打量着魏征，心里真是感到十分的奇怪，暗自琢磨着，怪了，这么个人来找我干什么？ 居然还带着这么一大笔钱。尹阿鼠心里想着，脸

上却不动声色。魏大人来见我，怎么也不递个名次啊？这里头有什么说道吗？魏征回答说，下官是东宫僚属，国丈是德妃的父亲，依着眼下长安的形势，在下来见国丈还是尽量不让更多人知道的好。应阿鼠问，长安的形势？长安的形势怎么了？魏征一笑，国丈爷手眼通天，难道就没听说吗？这秦王府的眼睛可在长安城里处处盯着呢。一提到秦王府，尹阿鼠心里咯噔一跳。前一阵子有人求到他这里，孝敬了好几千金，想让他帮着谋一个京郊的位子。看在这钱的面子上，尹阿鼠自然又进宫找了几趟女儿。尹德妃在李渊那里也吹了两回枕边风，可是事情最终也没有办成。原因是京城郊县的事儿归秦王李世民管。李渊因为替张婕妤父亲讨地的事儿刚在他那头触过眉头，一时抹不下面子再开这个口。尹阿鼠眼睛看着魏征道，你既晓得到处是秦王府的眼睛，那有事儿为什么不找太子爷出面，却要到我这儿来？让秦王府的人听了去，可是要给你家主人添麻烦的呀。再说了，我听说你魏征是个有名的清官呐，从来不收人家的礼，这100万金又是什么来路啊？魏征答道，我不是为自己的事儿来的，是为太子殿下，也是为了您国丈爷来的。尹阿鼠一笑，我说魏大人呐，你这话就让人听不明白了。我一个散居在家的老头子，还有什么事儿需要你魏大人照应吗？尹阿鼠耗钱的事儿，魏征早有耳闻。他原本是个对贪赌之辈深恶痛绝的人，但是因为眼下有件天大的事情要求着对方，所以也只好忍住心头的厌恶，与他周旋。魏征一拱手，国丈爷，照应这样的词可是折杀下官了。不过有人欲对国丈爷不利，却是千真万确的事儿。国丈爷，您可曾听说过张婕妤替父亲向皇上讨地，遭到秦王拒绝的事儿？尹阿鼠捋捋胡须，看着魏征，揣测着魏征话中的意思。这事儿街面上我倒是也听了几句。国丈爷啊，这位秦王自是平天下有功，手里又兵权在握，一向不把旁人放在眼里。以前念着父子之情，皇上的话他还能听进去几句，现在皇上年纪大了，他的势力又越来越强，就一天天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了。今儿个可以拒绝给张婕妤的父亲几十顷地，明儿个只怕就难保不给德妃娘娘和国丈爷您什么颜色看呢。尹阿鼠脸色微变，魏征看在眼里，紧接着往下敲打。最让人担心的是……说到这儿，魏征看看左右，一副神秘莫测的样子，压低声音道，眼下朝野都有人在传，人家早就不甘心做秦王了。尹阿鼠看一眼魏征，秦王不甘心做秦王。

0: 这事儿也不是现在才有传言呐，着急的该是你家主人才是，跟我有何关系啊？魏征看着尹阿叔，难道国丈真的以为秦王只不过是想取东宫而代之吗？尹阿叔心头一惊，难道他还有别的什么图谋吗？国丈该听说过前朝炀帝弑父的事儿吧？这炀帝掌了隋朝天下兵马之后，就没有耐心等到文帝寿终正寝再继位了。尹阿叔急忙接口：“你是说？”魏征慢条斯理地说：“国丈爷啊，我来给您算笔账。皇上身体健壮，龙筋虎骨，少说还能执掌乾坤20年吧。有德妃娘娘在宫里伺候着皇上，这20年里，您老人家每年能攒下的零花钱也不止50000斤吧。要是外头的传言当了真，那您老往后这20年，只怕至少要白白丢掉100万斤的进项啊。”魏大人，你也太危言耸听了吧！皇上那可是带兵的出身，就算秦王真有这想法，要想动他老人家，只怕也不是那么容易。国丈爷啊，您是真不明白还是装糊涂？皇上是带兵的出身不假，可你看一看，眼下朝中还有多少皇上能调得动的兵啊？尹阿叔脸色一变，看一眼魏征，一指面前一张团凳，说道：“坐。”魏征明白自己的话已经打动了眼前这位国丈爷，便大大方方地走过去坐了下来。尹阿叔的神情已经没有那么傲慢了。你既然点出了这病灶，不知可有什么法子治好这病不？魏征一拱手：“有一个狠方子，保管能去掉这道邪火。不过，
1: 不过什么？我是个爽快人，你别支支吾吾的了。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0: 请国丈亲自出马，唱一出苦肉计，让皇上给天下人一个信服的理由，夺去秦王的兵权。魏征太了解国丈爷尹阿叔是个什么人了，上前扶耳对尹阿叔说了些什么。尹阿叔脸色一变：“
1: 魏征啊，你是什么人，敢这么指使老爷我？你忘了我是谁了吗？我是当朝的国丈。”
0: 魏征站起身来。魏征正是为了国丈爷您才出此策的呀。如果国丈爷不愿意这么做，将来丢了那100万斤，可别怪我没往您这国丈府上送啊。尹阿叔仿佛看见了一座铜钱垒起的山猛然塌了下来，这让他着实心有不甘。他抬眼看看魏征：“你这礼单上写的100万斤，可就是这条主意？”魏征一本正经地答道：“正是。”“
1: 我说嘛，你一个小小的五品洗马，又是个好名的人，怎么能拿得出100万斤呢？”
0: 依着国丈爷眼下的势头，只怕我这道方子还不值100万斤呢。魏征的话听起来是在奉承尹德妃受宠，其实却带着对尹阿叔的嘲弄。不过，这位国丈爷
1: 却没能听出来。尹阿鼠斜视魏征一眼，露出他市井无赖的本相，不阴不阳的道：“你也别尽说漂亮话，这件事吃苦的是老爷我，得利的可是你家主人。”
0: 国丈说的不错，事情要是成了，太子爷是能沾些光，可国丈爷您可以得两回便宜啊。一是可以把这国丈踏踏实实地做下去，说不定20年都不止；二呢，又施恩给了太子，您可别忘了，这太子终究是要当天子的呀，将来他一定会记着国丈爷您这份情谊啊。
1: 尹阿鼠脸上露出思量之色，他站起身来，在厅中来回走着，一会儿停下来问魏征：“你的话倒还真说得漂亮，可谁知道这方子灵验不灵验呢？”“
0: 灵验，一定灵验。当今天子以忠孝之道治国，他老人家就剩您这么个长辈了。如果您肯出这个头，把秦王一伙套进去，皇上就可以高高举起孝义这根大棒，将他打得无话可说。”
1: 尹阿鼠又看了魏，
0: 如果您肯出这个头，把秦王一伙套进去，皇上就可以高高举起孝义这根大棒，将他打得

打马跑的最前面的两个都是二十几岁的文官，一个叫杜如晦，是秦王李世民的亲信，官居陕东大行台司巡郎；一个叫长孙无忌，是李世民的大舅子，头衔是兵部郎中，一直在替秦王筹划粮饷。这几日秦王李世民正准备东征的事儿，他们二人往来于陕东行台官署和秦王府之间，调兵督粮，传达消息。国丈府的位置正好处在从行台到王府的必经之路上，有时候他们一天就要从这里来往好几趟。长安城里没有人不知道天子宠爱着尹德妃，当然也就没有人不知道这国丈府的威风，所以文武官员在经过这处宅门时一向都小

0: 顺路。
1: 你找他，你可算来了。
2: 你们找我，算是找对人了。
1: 那全靠你了啊，
3: 钱哥，谢谢你啊。
2: 嗨，没事儿，我这人就见不得别人受委屈。开干。
1: 你是不是饿了？
2: 啊，
0: 交给我吧。
1: 快喊我的。
4: 鲁西亚，赶快盯着神。哎，古希腊张广斌的神在哪呀？
5: 我是。
4: 哦，哎，你的外卖。
5: 好，谢谢。
2: 你是房管证。
1: 厉害呀、啊，你是推 miss 啊。
6: 你是？
7: 原告方，请再次明确诉讼主张，并补充提交证据材料。
8: 法官，我方主张不变，但我要申请呈交新的补充证据。这个视频是浪潮科技公司所谓的母婴室偷拍女员工喂奶的视频，所以由此可见，浪潮科技公司设置母婴室的动机并不纯。
9: 这个视频无法证明与我的委托人有关，申请驳回。
7: 原告方，能否证明视频来源？
8: 无法证明。接下来，我要申请证人出庭作证。我方证人李小飞是团团外卖的负责员，长期以来，他一直在负责浪潮科技区域公司的外卖配送。
9: 审判长，我方反对。这个证人与本案无关。
8: 作为本案的目击证人，怎么会和本案无关呢？
7: 反对无效，请证人出庭作证。
6: 大概是两周前吧，我去浪潮科技送外卖。
10: 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还你在写什么？写什么呢？
6: 外卖，谁的外卖？
10: 相信
9: 造谣、诽谤、凭空捏造，你怎么能证明你说的是事实？
8: 我有监控表明，李小飞到浪潮科技送外卖，
11: 撞见了我当事人童雨薇的全过程。
9: 我反对，
7: 反对无效。
8: 人证、物证俱在。徐军利用职务之便，通过求职的 APP 去物色年轻貌美的女性，骗进公司之后，
12: 对其进行伤害的无耻行径
8: 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9: 我反对。
8: 请求法官宣判对二被告违规开除、
12: 性骚扰及人格侵权
8: 成立。
7: 现在宣判，
13: 全体起立。
7: 宣判如下：第一被告浪潮科技因非法解雇原告，第二被告徐军因性骚扰行为，两方需对原告进行赔偿，并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3: 谢谢你，李律师，谢谢你。
8: 雨薇抱着我的那一刻，我能感觉到她的开心。就像一束光，牵引我回到阳光下。

0: 恭喜你啊，林律师，第一个案子就赢了呀！
1: 是要感谢古希腊掌管正义的神忒弥斯。

0: 小飞，你找我啊？
1: 请问是林律师吗？
0: 你是？
1: 小飞，小飞呢？老爸，我丈夫就这么走了，他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他是累死的。你不能不管我们，对吧？
2: 保险公司的人就在这儿，你跟他们说，跟我说不着。
3: 老婆，我方会尽快启动理赔流程，把钱打你账上，还请节哀。

0: 只值30万，常规操作。为了节省成本，公司选择了低价保险，赔偿的上限就只有30万。可是小飞不是在送单的时候出的事儿吗？这难道不应该算是工伤吗？
1: 别哭了，总理。我们想办法好不好？扩大这件事情的影响，让公司出来承担责任。
2: 对，利用舆论。总理，你放心，法律的尊严不容被践踏，小飞应该得到他应有的赔偿。
3: 您再见。
4: 拜托你们了。
3: 您今天该你收场了。本台获悉，一名团团骑手在送快递时遭遇车祸身亡。
5: 平台以非劳动关系为由拒绝赔偿，家属陷入维权困境，引发广泛关注。
6: 外卖好，我是新闻在线记者，想了解一下小飞工伤的情况。
7: 什么工伤？不知道。
6: 律师函，怕你啊，神经病。
8: 老板，这是法院传来的起诉书副本。
6: 知道了，出去吧。

0: 韩律师这个案子处理得漂亮，不愧是咱们所的定海神针的。啊，喝点咖啡，喝点。
1: 刘主任过奖了，还需要多跟您请教。
0: 哎呦，不敢，不敢，不敢。哎，你喝着，我先忙着。
1: 出案子的经验倒是够值得让人请教的。
2: 喂，韩律师，我们公司被碰瓷的赖上了，你可一定要帮帮我。哎，我跟你讲啊，
1: 您的意思是不是死者并非您的员工，您是想拒绝承担工伤的赔偿责任？
2: 啊，不愧是韩律啊，只要您帮我们赢了官司，钱不是问题。我这就把咨询费给您打过去啊。
1: 王老板既然这么有诚意，只要您配合，我就保证一定赢。
3: 请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
4: 依据工伤保险条例，我方提出以下赔偿要求。基于新港市的平均工资是4500元，按照李小飞平均工资6000元，依据最新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支付补助金103.6420元。经法庭考虑到李小飞的妻子邹丽已经怀有7个月的身孕，她的生活是充满着艰辛与未知的，团团外卖应该承担起照顾员工李小飞遗孀的社会责任，赔偿257.542元。这不仅是一对逝去生命的尊重，更是给这个破碎的家庭一个活下去的希望。
3: 被告对原告诉求有何意见？
1: 审判长，李小飞与他。

0: 他外卖之间并非是劳动关系，而是承揽关系，因此，李小飞并不是工伤赔偿的适用对象。
1: 法官，您面前的纸质证据是李小飞的工作通讯录、工作证和银行流水。
0: 银行流水显示的是非工资发放，工作证是出入寄送点的临时通行证，不能代表劳动关系。 李小飞是以完成一定的外卖配送任务为目的，自主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方式来获取报酬，这完全符合承揽合同的特征。李小飞可以自由决定何时上线接单，何时休息，这与劳动关系中员工需谨慎按照公司严格的考勤制度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我方愿意本着人道主义精神，愿意给予死者家属10万元的人民币。
2: 慰问金。基于李小飞家庭情况，是否接受调解？
3: 我该不该接受？
4: 法官，请考虑到邹丽是孕妇。
5: 她已经怀孕7个月了，目前是没有能力去参与工作的，也就是说没有收入来源，这10万块钱对一个家庭来说根本就不够开支啊！
4: 原告是否接受？我不接受，我不能接受。
6: 全体起立。
4: 经审理。 原告证据没有接单量、收入情况、派单规则以及配送时间细节，证据不足，无法证明李小飞与团团外卖之间存在劳动管理关系，因此，
7: 本庭裁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休庭。
8: 韩律师，韩律师，韩律师，太感谢了，太真不是，不行，不行，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
0: 那个案子怎么样了？关键证据还是不足。这种案子，企业都不想赔付太高。你是没见租赁那大着肚子的样子。那审法官没知道个方向？
1: 就看他能不能听得懂了。经审理，原告证据没有接单量、收入情况、派单规则以及配送时间细节，证据不足。
0: 证据的关键是李小飞和外卖平台之间是否存在真的劳动关系，然后就是公司的控制、隶属关系，还有收入来源都需要证明。基于李小飞家庭情况，原告是否接受？是否接受？所以法庭上，审法官问了邹丽三次是否需要调解，然后才宣判的。细节。
1: 所以我们需要更有力的证据，数据。
0: 喂，邹丽，李小飞应该有一个记录外卖接单量的 PDA， 你有看到吗？没有。那公司有回收吗？好像也没有。好，我知道了。
2: 他会在哪儿呢？喂，
3: 黄老板，法官提到了证据细节，李小飞的终端，我们是否收到了？
4: 你说什么？大点声，我听不见。
2: 李小飞的终端。
0: 这应该就是小飞的案发现场。我觉得必须待在这附近。
1: 那咱分开找一找。
0: 行。

0: 你们，快走！你们还想销毁证据？我要拿回我自己公司东西，还要跟你说吗？你没事吧？你干什么呀？哎呀，什么东西硌着我了？走！
1: 谁发明的这玩意儿？
0: 完了，这下证据都没了，
2: 更没戏了。他们觉得没戏，我觉得反而是件好事。如果我们能把数据恢复了，
0: 这是啥呀？
3: 这能恢复吗？
2: 为了小飞，行与不行都得试试啊！
0: 你一定行。
3: 这东西有点难啊，现在。
0: 你是不是蜘蛛侠？
3: 又没了！我你是不是破坏数据线了？有吧？别动！我弄错了。
0: 哎，我没动它。啊！
4: 你已经吃了10个汉堡了，英雄，行不行啊？好吧，哎，怎么了？
0: 数据恢复。
4: 哇塞，天哥你太棒了！
3: 可以啊，
4: 这样我们就可以去公证去公证了。
3: 韩大律师，他们上诉了。
5: 王老板，你那个证据拿回来了没有？哦，已经销毁了。那就好。他们也没补充新证据吧？不能够。那就静候开庭吧。哎，张总，哎，在哪儿呢？地方。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我们愿意帮小飞作证。
6: 他都说好兄弟，都哥们。请及时处理。哎呦，不好意思，雷单了。现在客户投诉该名价都算钱的，哎，我得先干活了。
5: 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那准备好，我们就开始了啊。
6: 我们愿意帮小飞作证。他都说好兄弟，都哥们。
5: 请及时处理。
6: 哎呦，不好意思，雷单了。 现在客户投诉该名价都算钱的，哎，我得先干活了。
5: 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

0: 还有第三个，他说风雨中这点钟算什么？咱们累不要，至少我快快买醉成功啊！队长，来干！
1: 大法官回来了，林晓。
0: 玉林金融对付案的那个被告，是啊，我看看。他当时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现在是这个外卖员案件的代理律师。
1: 是啊。
0: 那怎么样？这次的证据提供的比较有利，死者的家属呢是个孕妇。这两年呀，
1: 外卖呀、快递呀，案子太多了。
2: 责任越大，是啊，
3: 希望有望结果。干活吧。哎，
4: 李小飞公王认定案现在开庭。
2: 下等功夫。
3: 审判长，我方请求继续开庭。
5: 被告方应对李小飞的公王事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没有证据，枉费什么时间。
3: 现在进行举证。什么举证？原告方呈交了三份补充记录，针对团团外卖的管理、考核和绩效问题进行质疑，请问被告方有何回应？
2: 我反对，这是证据突袭。
3: 原告方是于一周前呈交的证据，反对不予采纳。
5: 这点钟算什么？咱们累不要，至少我快快外卖最成功。刘杰就提交了，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审判长，您面前的第一份证据是我们提取了李小飞快递的终端数据，这份证据可以明确李小飞与团团外卖之间。
6: 存在劳动关系，我反对，这些证据无法证明其来源。
3: 被告代理人，现在还没有到质证环节，请原告方继续举证。
5: 审判长，您面前的第二份证据显示了李小飞的组织从属性。我们每天都必须打卡，必须全勤。现在进入质证环节。审判长，我方对证据的终端数据存疑。
7: 原告应明确提供证据获取的时间和地点，来证明其来源合法性。审
3: 判长，我方的第三份证据是一份视频，请书记员进行播放。
7: 你竟然还敢公然毁坏证据？不是你让我毁坏的吗？
3: 审判长，通过视频中李小飞同事们的亲口证词，有力地证实了李小飞的组织从属性。李小飞本月的派单量比九月激增了25%，可是客户的评价与投诉却被无情地记入了考核的标准。在这样的重压之下进行奔波，却只为了维持生计，这背后是什么？是被告公司不合理激励政策的推波与助澜。 今天我们站在这里，不是为了谴责，而是为了维护正义，是为了像李小飞这样普普通通的人，他们的泪水、汗水和生命，都值得被尊重和珍视。所以，我恳请审判长，
4: 支持我们的诉求。
3: 原告方还有什么异议？原被告双方是否愿意接受调解？
5: 法官大人，我愿意赔偿，赔偿这两个字是能随便说的吗？
3: 原告方呢？
8: 审判长。

0: 我方不接受调解。
1: 本案宣判，
2: 全体起立。
3: 经审理，本庭支持原告方的赔偿诉求，判决被告方履行赔偿义务，并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
1: 闭庭。
4: 我们是赢了，是不是？
5: 赢了。你听到了吗，宝宝？
6: 黄总，我谢谢你让我输的人生第一场官司。
7: 韩律师啊，你再帮帮我，你再跟他们说一说，你再说一说，你不能不管我呀！哎，韩律师，韩律师啊！
5: 谢谢你，律师。
4: 我跟小黑一样，像这个繁华都市里毫不起眼的伊丽莎。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责任负重前行。但每个人都觉得很值得。
6: 新案子。
8: 老案子。被告人你熟悉。
6: 林醒。
8: 哎，价格翻倍哦。
6: 钱是挺多的呀，今晚能休息好一阵呢。嗯。哎呀，要人还是要钱？您这是考我呀。
9: 喂，吕宁，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
10: 这两分钟过去才上
9: 去。你不是说好搞定林晓你就跟我在一起吗？
10: 林晓毕竟是律师，
6: 万一他掌握证据，我怕连累你。
9: 可是我想你了。
6: 再忍忍，我们这边都确定办好，我就回去接你。嗯。哎，对了，那些银行卡，你记得收好。
9: 嗯，好。
11: 您给谁打电话呢？
6: 公司出了点问题，刚把车卖了。以后就不能来接你。
11: 需要多少？我这有点存款，都给你。

0: 阿姨，阿姨，能听见我说话吗？喂，新疆南路有个老人晕倒了，需要救护车。阿姨，阿姨，
1: 心情这么好啊？
2: 是啊，看到周丽好起来了，我好开心啊。
1: 是。
2: 辛苦陈大律师了，跑了一天外卖。
1: 小飞的案子赢了，我也不算委屈吧。你现在可是胜诉率100%的律师，行业第一呢，帮你我也不算吃亏。
2: 田科啊，喂，田科。
3: 喂，林小姐，我。
4: 啊？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怎么了？
2: 田科被告了。
6: 田科的这种过错行为间接导致了周桂兰女士的去世，所以我们要求田科赔偿。
7: 原告方如何证明被告方田科与周桂兰女士的死有间接责任？且不说间接责任啊，咱们就事论事，直接责任你们又有何证据呢？
8: 我当事人田科在周桂兰女士倒地的瞬间没有丝毫的犹豫，第一时间就拨打了医院的电话，显然已经是仁至义尽了。
7: 你们怎么能仅凭臆想就污蔑我的当事人？

0: 人呢？
1: 你们有无直接证据证明被告与周桂兰女士的死亡存在因果关系？
2: 就是被告在紧急情况下的犹豫不决，导致了救助机会的丧失。这种过错行为与周桂兰女士的死亡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1: 也就是说，原告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是吗？
2: 就是田科他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间呢？
1: 请回答有还是没有。
2: 那没有。
1: 现在宣判，
3: 全体起立。
1: 考虑到原告未能证明被告田科与周桂兰女士去世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法庭裁定被告无需赔偿。闭庭。
4: 真没事了？
5: 当然。
6: 那你去西山山吧。
4: 大姐。二哥。
7: 姐，你今天真厉害，我都看得开。
2: 你敢打我？你信不信我把你告得倾家荡产的不？
8: 你刚才怎么跟我说的啊？
2: 不是，你说都能要赔偿，赔偿呢？
9: 他关键他输了，你不能赖我呀，是不是？
8: 我告诉你，
2: 咱俩这事没完，你3万块钱律师费不退给我，你死定了！我，
7: 谢谢林大律师，今天要不是您，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0: 哪有啊？他们本来就没安好心。这就是恶人有恶报，天理昭昭，报应不爽。
2: 我得想办法。
11: 这现实报有时候是不是也挺爽的？
7: 哎，怎么样，饿了吧？我请您吃饭。
10: 有点。
7: 你想吃什么？
10: 麻辣烫。
7: 哎，行，走。
10: 走。
12: 哎，
13: 一飞，上次那个案件你也不要放心上。
12: 顾总放心，没放在心上。
2: 顾总，您救救我！大哥，注意素质。
8: 你是他们老板是吧？
13: 你们是？
8: 我告诉你啊，就你们家这律师，说我们家老太太摔倒，见死不救的都能告，叫什么？合理维权是吧？结果呢？
13: 是你说的。
4: 顾总。是他们无理取闹，
8: 谁无理取闹啊？啊！
4: 注意，
13: 去，
4: 你得管我呀！啊！
8: 你说了算是吧？我告诉你啊，赶紧把这3万块钱律师费给我退了，3万块钱够我们家省吃俭用一年了。
12: 瞧您这穿着打扮，3万都不够您星期的吧？怎么着，也得30万。
8: 你少废话啊，要不是你们家这混蛋律师，我至于东躲西藏了吗？你赶紧把律师费给我退回来。
13: 律师费是退不了的。
8: 不退也行，那你再帮我打场官司。
13: 说吧，什么官司？
8: 我跟我二哥告我大姐。怎么了？哎，我们家有一套房子是老太太的，现在老太太没了，大姐一直霸占着，啊，这房子我的要求不过分，我们哥仨平分，行吗？
13: 一飞，你来代理他们的案件。

0: 是这儿吗？
1: 大姐说的应该就是这个村吧。
0: 林青天，我得善意的提醒你了，这个案件跟别的案件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大姐一个人带孩子多不容易啊，她受了这么大的委屈，咱们难道不应该帮一帮她吗？
0: 这家里边的事儿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啊。
1: 我警告你啊，一会儿到了大姐家，你可少说两句吧。请问，您是徐慧芳？

0: 是吗？
1: 啊，是，林律师，你可算来了。林律师，我妈这才刚走，我那两个弟弟就来抢我们的房子，还把我们也告了。
2: 大姐，您别哭，您慢慢说，我们是来帮你的。
1: 说我这个事儿以后可怎么过？但是我妈走的时候就说了，这房子留给我们的。
3: 林莎，你不会真想接这案子？
2: 你没看见大姐哭的，孩子还那么小，多可怜啊！
3: 清官难断家务事，听说吗？
2: 都要上庭了，就不是家事了，这是关乎于大姐和孩子生存权益的大事。这些事情在法律面前总要有个了断的，
3: 但是上了法庭只会更麻烦。
4: 反正不能这么欺负人。哎，
3: 冤家路窄
2: 啥意思？
3: 我刚刚查了一下，你知道对方律师是谁吗？
2: 是谁？
3: 韩一飞。
5: 顾总，你不会真想让我接这么小的案子吧？
6: 我觉得你会接。对方的律师可是你的老对手。
5: 没小。徐天伟。告完路人告亲人。家庭纠纷案。

0: 喂，方法官。
1: 林律师吗？本院将组织一次庭前调解。
0: 好，我知道了。庭前调解。
2: 谢谢叔叔，我最喜欢吃这个。
3: 好吃是吧？
2: 阿舅总偷着跟我买，我阿舅可好了。
1: 由于最近这三个人的案子涉及的案情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决定先给你们了解一下情况。
0: 方法官，周慧兰女士其实生前就已经把这个房子赠予给徐大姐了，徐大姐特别孝顺，老人家就心疼大姐一个人带孩子，所以是把这个房子口头赠予给徐大姐的。
4: 方法官，我方当事人作为子女也负担了赡养的义务，也为老人的生活付出了很多的心血，按照法律层面来说，他应该享有平等的继承权。
5: 姐，你不能不讲理呀、啊！妈是咱三个人的妈，妈生病的时候我出钱了呀。哎，那论功行赏也不是你一个人的功劳吧？二哥，妈生病的时候你们俩轮班倒着伺候吗？
6: 这是妈给我和珊珊，
5: 那也不是你一个人的，你不能独占呢、啊、
7: 大姐，我觉得这个房确实应该平均分。
6: 天明，你怎么也这样啊？
5: 大姐，妈可没立遗嘱。
6: 当年妈提这事的时候你们都同意了。
1: 从法院以往的经验来看，这种涉及家庭纠纷的案子，涉及事情都十分复杂。家里人讲情容易，但是讲法呢，无论到最后是输是赢，大家都是两败俱伤。所以呢，我们决定准备配合走访深入调查。我们建议是这样子。
5: 姐，那妈是随便说的，你这里是法院。
0: 大姐，
5: 都冷静一点行吗？

0: 谭律师，咱俩可是说好的啊，反正这房子必须得分。这妈才走多久啊？妈妈妈妈妈妈，你怎么哭了？大舅，
1: 大舅，
2: 有人欺负妈妈。
1: 什么？
0: 珊珊，咱们走吧。
1: 珊珊。
0: 刚才外面那几个人又吵起来了，哎，真是难为方法官了，这家庭纠纷啊，有理也说不清，说不定到最后只能开庭。
1: 珊珊，没事啊，没事啊。
0: 珊珊，咱们走吧。哎，大姐。
1: 珊珊。
3: 那也未必。
0: 给珊珊买蛋糕的钱，四十六报销一下吧。先敬你一功，陈律师。
3: 咱们林晴天也知道累了呀。我算是知道什么叫清官难断家务事了。法理情呢，本身就是难平衡的。这讲情的家里边啊，一旦掺进去了法，理就讲不清。
0: 你跟方法官说的是一样的。
3: 英雄所见略同嘛。
4: 你说这还没上庭呢，这要真的上庭，不得打起来呀！今天
0: 要不是你及时带珊珊进来，他们都不知道要吵到什么时候。
3: 好歹在孩子面前还是知道收敛吧。不过我发现啊，他二舅好像真的很宠珊珊。
0: 二舅总偷着跟我买，我二舅可好了。
3: 走吧。
1: 去哪儿？
0: 找二舅啊！
3: 又让我当司机啊！
0: 我来。

0: 林青天，
1: 皮克尔的公司好像就在那儿，走吧。
2: 哎呦，哎，哥，你别弄了，行吗？
3: 这公司到底什么情况？
2: 这回知道为什么我要钱了吧？
3: 你要钱归要钱，你不能跟大姐太过吧？
2: 你不着急，我着急啊，哥。可我这公司等着要钱周转啊。
3: 那你就那么跟大姐说话，把她逼成什么样了？那珊珊还跟着遭罪。
2: 哥，多少回了，大姐连个态度都没有，我真着急周转。哥，不是我要钱公司周转，你要钱干嘛呀？哎呦，
4: 哎，朱总，
5: 做生意得讲诚信。
4: 是，
2: 哎，朱总，你稍等一下。
4: 哥，我这来俩朋友，你先回去吧。啊，我这忙着呢。啊，跟嫂子。
2: 哎呀，哥，你别弄这个了。
4: 那个，
6: 徐老板，今天是咱们做好还款的日子。
4: 是，
6: 你看，哎，
4: 朱总是这样，我呀，马上有一笔钱进来了，您再给我还几天，我肯定能把钱给您还上。
6: 容你几天啊？
4: 就五天。
6: 五天？
4: 五天？我管你多少天？五天？
7: 住手！住手！你干什么呢？
8: 哎呦，你别多管闲事哦！
9: 我警告你，你要是敢动弹，你就是我的被告了。
6: 哦，你们是律师？
8: 律师怎么了？
7: 哎呦，你没事吧？哎，
2: 没事，跟你有什么关系？
7: 他们是什么人啊？我们来找你就是想了解点情况。
2: 你没看我这烦死了吗？你走。我要去医院，
7: 不是，
2: 快走！
7: 我。

0: 往西走，往西走，我都走了5公里了，这什么破地方？薛慧芳，这到底在哪儿？
1: 你好，您知道薛慧芳家在哪儿？
2: 我不知道啊。
1: 好。小姐，你知道薛慧芳家在哪儿？
3: 你找他呀？
1: 我知道呀。
3: 他可是个命苦人，没享过什么清福。听说最近他那俩混蛋弟弟找律师把他给告了，也不知道是哪个黑心的律师。你说这是人干的事儿吗？
1: 那周桂兰生前立过遗嘱吗？
3: 他家老太太突然走的，怎么会立遗嘱呢？
1: 那他靠什么生活呀？
3: 他家那边开了个超市。

0: 我去调查过你们大姐，她有一间超市，生活中并没那么困难。重要的是，她离婚期间经常与周桂南发生争吵，对吗？
1: 其实那时候那个混账不是老打她吗？她为了孩子不想离婚，然后老太太说的她不听。是，俩人是有过那么几次。
0: 那我们就可以在庭上表明，周桂兰跟徐慧芳之间有过矛盾争执。
2: 哎，你这种事儿非得在庭上说吗？
0: 当然，这样赢的概率更大。
1: 好，谢谢您啊，韩律师。那我们先走。哥，别搞了，撤诉吧。
3: 哥，别。
4: 都到齐了。我问过很多同事，我们都很喜欢调解室，
5: 能在这里解决问题的
4: 尽量就在这里。
6: 大伙伙伴，我找个证据。
4: 这段时间我们也找一点证据，我们联系了相关单位，对你们三个人的生活状况都有些了解，大家呢都有苦难言了。徐天伟，你脸上这个伤怎么来的？
7: 喂，我开门，打开门，走人，开门，开门，徐天伟，
8: 疼啊，他疼不疼了？抓紧把钱还过来，这个事算了，我打死你！
9: 你是这样的？
10: 天伟，你欠多少钱啊？你怎么不跟家人说啊？
1: 你看，你又自己瞎弄，不跟我们两个人说。
2: 不，我跟你们说什么呀？我说什么你们都说我瞎折腾。不是，那生意上的事儿你们也不懂。
10: 你在生意上的事儿我们是不懂啊，可是我们能一起想办法。
2: 姐，这是想什么办法呀？我欠的是高利贷，我一人挨打还不够啊，连累你们呢。珊珊那么小，万一枪。
1: 行了，明白了，咱不告了行吗？不就是债吗？你说出个数来，我跟大姐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徐天元，

0: 家花的钱，你怎么办？
1: 医生，他得的什么病啊？
2: 他是肝癌中期，现在已经疼痛转移了。
3: 他手术费需要多少钱？
2: 大概20万吧，治疗方案早就给他了，只是他一直没有来。我早就跟他说过，这个止疼药啊，不行的。
4: 天明，你怎么能这么忍啊？你也不告诉家里人。
5: 大舅，你生病了。
3: 大舅没事。哥，哥，你怎么不说呀？哥，哥，哥，我错了。
4: 你这是干啥？
3: 姐，我错了。姐，我错了。
4: 小伟，你别这样了，咱们一家人好好的，只要在一起健健康康的，比什么都强。
0: 好了好了，我相信啊，周桂兰女士也会很愿意看到这一幕的。人生在世，大家都是父母，你们的母亲走了，但是你们还是彼此的依靠啊。
4: 天伟，天明，咱们回家吧。
6: 这场官司我们都没有赢。
7: 反正这房子必须得分，
6: 但是我们也都没有输。方法官说，亲情是彼此最好的底气，无论是情还是法，都是因人流动。

0: 林青天，你的胜诉率下降了呀。要是都不用上庭就能解决，我宁愿永远都不要上庭。
1: 不用上庭就能解决问题啊，厉害！
0: 是方法官厉害，就透过他们对珊珊的态度，就成功解决了这个纠纷。
1: 毕竟啊，珊珊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0: 是啊，人总要满怀希望的。
1: 所以啊，林青天的案子也有希望了。
2: 什么意思啊？我终于把这软件给破解了，不愧是超级英雄啊！这到底是什么原理啊？你看啊，林小姐的这些照片和视频都是用一种 AI
3: 的人脸识别技术合成的，他们就是拿这些骗的头发。林小姐怎么能碰见这么一个人渣，太可。
0: 5年，就为了骗我，还真是大费周章。除了这些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发现，
1: 那就是受害人并不止你一个，他实际运营的公司共有4家，包括易林金融的前法人王诗雨。
0: 王诗雨，可是他跟易云宁一起消失了，证据还是不够啊。
4: 又要跟陈律师对簿公堂了？
5: 要人还是要钱？您这是考我呀？
4: 我尊重你的选择，这么快就决定了？
5: 谁让我是你徒弟呢？都是理想主义者，当我的对手，你还差得远呢。

0: 你们别以为一审结束了这事儿就完了，想用50万买我陈忠一辈子，你们想都别想。
1: 吴思琪家长，我没有这个意思。
0: 你们这是想毁他一辈子。
1: 那您想怎么解决呢？
0: 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们啊，我已经委托

1: 我们是专业律师，我要你们和那三个小丫头片子一块支付我侄女200万，否则1000万。两位大哥，那我们就庭上见。
2: 我一定会为我争着讨回一个公道。这个证据还是具有一定说服力的。
3: 监控并没有拍下刘思琪是怎么摔下去的，
2: 所以目前本案的核心在于是否存在霸凌，以及这一行为是否导致原告的坠楼。
3: 是，顾律师您真专业，那就拜托您了。
4: 您刚才说见不了思琪本人，思琪虽然现在身体恢复了，但是这儿还需要时间呢。她还那么小，遇到这样的事情，
3: 心里肯定得受到创伤。可以理解。
4: 你说的实在是太对了，我这个侄女啊，实在是太委屈了。我真想不明白那三个孩子怎么就那么恶毒，她不让我照顾她。
3: 我这心里有愧呀，大伯，你也别太激动了，这事儿交给我们。
4: 由于社会舆论的特殊敏感性和对学校的影响，一般来说，校方呢会用钱来减少最大的负面影响。
1: 你说的对，这就是为什么近年来校园案频发却都不了了之的原因。
4: 李律师，你说的实在是太对了，咱们现在得赶紧抓紧时间把这个案子给结了。这思琪。
3: 还等着重新生活不是吗？我一定会尽快的了解全部的案情之后，还给思琪一个公道。
4: 李律师，我觉得你们太有正义感了。但是思琪最近治病花了不少钱，你们看能不能等这个官司赢了，我再把律师费给你们结了呀？没问题，
3: 别担心。
5: 现在开庭，
6: 监控视频无法证明是我当事人将刘思琪推下楼。
4: 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就他们三个。我告诉你们，这是我侄女一辈子的事儿，你们谁也别想逼他。请原告保持法庭纪律。审判长，在一审监控录像证据之外。
6: 我走访查证了杨子涵存在针对原告的霸凌现象。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哎呀，思琪，怎么摔倒了？
7: 没事吧，思琪？
6: 摔了。
4: 林姐，我先回家了。好，你走吧。啊！三个人常年欺负我的当事人，导致他的身心受创，这些证据足以证明原告的诉求合理。对，他们整日的欺负思琪。
1: 我反对，审判长，据我方调查。 林女士声称原告遭受霸凌，却从未向我方机构、任何老师报告此事。
8: 此外，原告与我当事人同属一组，
1: 他们之间的互动本就频繁，所谓的软组织擦伤，在舞蹈训练中更是常见现象。
4: 你在这胡扯什么呢？啊！
1: 请问，我们如何请明这些情况，来断定霸凌行为存在？
4: 把你知道的告诉方。

0: 对，
1: 就是他推的我。
2: 陈班长，请注意，这只是原告单方面说辞。
3: 刘思琪在被送往医院的时候，头发、舞服明显有被剪过的痕迹。您面前的证据是急诊室医生的证词。
4: 请原告继续发言。

0: 鉴于原告刘思琪突然离庭，暂时休庭，新的开庭日期将另行通知。
1: 请输入查询密码。您的余额是12元8角。您的余额是2元6角。您的余额是8元7角。您的余额65块4角。

0: 你好，请问是韩律师吗？
1: 你知道吗？刘思琪在法庭上，他突然之间他就跑走了。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我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追他。真的，我说不上来为什么，我就是觉得刘思琪他很奇怪。
2: 听你这么说，刘思琪在法庭上的表现确实不对劲。
3: 还不告诉大白的，告诉法官啊！
0: 对，就是他推的我。不行，我们必须再去找一趟刘思琪。
2: 走。
0: 思琪，思琪，你在家吗？思琪，我是林小姐姐。

0: 思琪，姐姐来看看你，怎么样？喝吧，疼不疼？不疼就。不给姐姐吃一颗啊？
1: 你不需要。
0: 来。看。阳光下看是不是很好看？送给你。
2: 思琪。
3: 林律师，你怎么找到这儿啊？
2: 是不是案子有什么新进展啊？
0: 暂时还没有，我就是想来了解点情况。
3: 没有啊，这思琪最近一直住院，落下了不少功课。这老师不是让他补补作业吗？林律师，你要没什么事儿，要不先回去，等案子有进展咱们再联系。你先回。
0: 思琪，那姐姐先走了啊，照顾好自己。
2: 你慢走啊，林律。
3: 思琪，姐夫写作业啊。怎么样？
0: 刚跟他聊了没两句，刘建平就跑回来了，然后就给我赶出来了。我总觉得啊，比起霸凌他的那三个人，刘思琪更害怕他大伯。
4: 先告诉你个好消息吧，我们找到王诗雨了。你为什么会帮他呀？
5: 林晓是无辜的。
4: 他不是你的死对头吗？
5: 我们只是立场不同。
0: 喂，刘法官。
6: 林律师，我们发现那个刘思琪的伤情报告里有很多现行上，我们需要多接触一下刘思琪本人。
0: 好的，刘法官。
4: 怎么了？
0: 法院说刘思琪身上有许多现行伤，所以咱们现在必须再去一趟刘建平家里。走。
4: 那王诗雨呢？
0: 现在，思琪更需要我们的帮助。

0: 林律师，你们怎么又来了？
1: 思琪呢？我想再找一下思琪。
0: 啊，这思琪刚写完作业去同学家玩去了。
2: 啊，我们想再跟您了解一些对思琪更有利的证据。
0: 里面坐，里面坐，来。
1: 谢谢。
0: 哎，好，这康总，我来狗血有点不太听话，你们先坐啊，我老实点，再叫我给你炖了。坐。
1: 谢谢。是这样的，案件呢有了新的进展，所以我这次找你来是想多了解一些新的情况，这样方便我们取证。
0: 哎呦，这孩子太可怜了，思琪五岁的时候他妈就没了，他爸呢出国就把这孩子扔给我了，这孩子从小就不爱说话，我呢又是个半大粗人。哎呀，林律师，这事你得多帮帮我呀。啊，
1: 您放心，我肯定会帮你的。得过很多奖
0: 啊。对，这学校老师都挺喜欢他的。他得奖的时候，这些照片都是我亲手给他拍的。
2: 您很喜欢拍照啊？
0: 一点小爱好，小爱好。那我就不送二位了啊。哎，对了，林律师，这200万。还多劳烦你们费心啊。
2: 虽然他是个狗贩子，但他拍照的风格也太……
1: 我送刘思琪的那个纸盒就被丢在了那个垃圾桶，所以他一定有问题。
2: 再去弄学校。
3: 刘思琪他在加入培训中心之前就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啊。
2: 虽然他是个狗贩子，但他拍照的风格也太……
1: 我送刘思琪的那个纸盒就被丢在了那个垃圾桶，所以他一定有问题。
2: 再去弄学校。
3: 刘思琪他在加入培训中心之前就存在一定的心理问题啊。是的，他平时不怎么说话，但其实很多老师都特别喜欢他，因为这孩子能吃苦。

0: 喂，陆法官。
1: 喂，怎么样？
0: 我们去了刘建平家里，也想找思琪，可是刘建平似乎不想让我们见思琪，所以案件没什么进展。
1: 林律啊，
2: 我觉得你们还是要多接触一下刘思琪本人。
0: 好，我知道了。
2: 什么情况？
0: 卢法官说让我们多找思琪本人了解一下，但是刘建平不想让我们见思琪。
2: 我有办法。

0: 哎，刘先生，我们这边呢有一些案件的实质性进展，但是呢需要您过来证实一下。
1: 哎，好嘞好嘞好嘞，林律，我现在过去。
0: 好，没问题没问题。
2: 思琪，思琪你在吗？思琪，我是林晓，你相信我，我真的是来帮你的。
3: 现在继续开庭，请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及事实依据。

0: 被告杨子涵没有推他。
1: 你在胡说什么？林律师，你在胡说什么？林律师，
2: 法庭纪律，
1: 胡说什么？
3: 他确实没有推我。
1: 思琪，思琪，你身为律师，怎么可以叫他乱说话呢？啊！

0: 请原告方讲述事实经过。
1: 是我自己跳下去的，他每天让我像狗一样吃饭。
2: 快吃啊，快吃啊！为什么不吃？这么好东西为什么不吃？为什么不吃？我对你不好吗？我对你不好吗？快点吃，快点吃啊！快点吃，快点吃！
3: 师傅，疼起来！
2: 师傅，疼起来！啊！这样才好看嘛，啊，对不对？哎呀，真好看！
4: 抬起来，
2: 真好看啊！
1: 你我不停的看，
2: 来，你看看，来，看。这都能拿奖了，快！
5: 过去。

0: 装什么了不起的？你以为老师都很喜欢你吗？怎么不说话了？说话呀！
1: 你说话呀！
2: 哑巴了吗？
0: 你怎么回事？你不是很能吗？你
1: 对呀，说话呀！
2: 你们帮帮我！
0: 你干嘛？
2: 帮帮我！
0: 你干嘛？
2: 把我推下去！
0: 让我死！
2: 帮帮我！求求
0: 你了！
2: 帮帮我！帮我！
1: 慢点！你
2: 疯了吧？
1: 救命啊！
3: 现在宣判，
4: 全体起。
5: 被告人霸凌事件不成立，涉及刑事案件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3: 宣判结束，批评。
6: 小七，思琪，你看看姐姐，你解脱了。
7: 我解脱了，
6: 你解脱了，真的很痛。对不起。
8: 思琪告诉我，他吃糖是为了压制刘建平触碰带来的生理恶心。我希望我们可以做他的糖。让他的伤疤成为过去。而我也要正式面对我自己。

0: 一定能证明自己的清白。等案子结束了，
1: 现在宣布玉林金融违约对付案正式开庭。
2: 上诉人和被上诉人是否还有证据补充？
3: 被上诉人有证据补充，这些文件系统证明了玉林金融非法集资，因此我方主张法院维持原判，并在本案宣判后追究其刑事责任。
2: 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证据是否存在异议？
0: 当然，我有充分证据证明这一切都是欺诈的。审判长，我申请证人出庭。
2: 允许证人出庭。
0: 你是找韩律师吗？
4: 李晓，怎么是你啊？
0: 韩一飞是不会来了，你不是想咨询法律问题吗？我也是律师，你去找韩一飞就是因为你也不相信他，而我搜集了他所有的罪证。这是他所有的身份。

0: 不光有这么多声音，他还就照片里的这些人都是被他欺骗过的人，当然也包括了你和我。
1: 我以为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以为他是为了我们的未来。
0: 你错了，他只为了他自己。
1: 你是不是特别恨我？
0: 不是你的错，但是我要为我自己犯过的错做个了断，更要让生父得到他应该有的惩罚。
2: 证人，你如何证明你所说的易玉宁是整起案件的实际控制人？
3: 易林新荣，实际控股人，易玉宁，原名孙福。这么多年，易林金融所有的项目都他一人操作，我来配合完成。我这里有所有他的项目计划书、转账记录、聊天记录，我还连同他一起欺骗了林晓。就连他和林晓相遇，也是他一手策划的。林晓是无辜的。
2: 现在宣判，
4: 全体起立。
2: 宣判如下：合议庭经过认真审理，一致认为一审判决认定林晓需赔偿5000万的依据不足，
5: 林晓的上诉理由成立。易玉宁涉嫌金融诈骗犯罪的刑事案件，移交公安机关依法处理。

0: 女性的感情信任，
1: 进而骗取他们的钱财，其犯罪的性质、
0: 情节、危害后果以及其主观恶性，
1: 判处其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这一路走来，我遇到了许许多多的人，有勇敢的人，有懦弱的人，有延续希望的人，有迷途归家的人。有等待被救赎的人，
1: 判处王诗雨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30万，也给予他改过自新的机会，让他能在徒刑期间深刻反省，回归正途。
0: 有及时醒悟的人。我们都曾被不公平推向法律的边界，
2: 边界是法治的轮廓，框住权力的方圆，让法理的刚与情理的柔在清晰刻度间生长出正义的模样。
3: 盯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江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可怜呐，你知道吗？全家上下几十口人全部烧死了，那都是我孽呀！哎呀，
1: 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是不是

0: 你娘走得早，爹这些年没能好好照顾你，心里一直很愧疚。如今你既已出嫁，爹有一样东西要交给你，此物乃我梅家世代相传的异梦丹秘方，现已分为二，半块留于家中，半块交由你来保管。切记，此秘方关乎梅家存亡，绝不可为外人知晓，否则必招灭顶之灾。
1: 找到真相，为梅家报仇。
2: 小姐，今日就不要打理这梦蝶花了，郎君治水三年了，终于可以回家了，你还是高兴点吧。
3: 如今我也只有郎君可以倚盼了。
2: 啊，前面有声响，许是郎君回来了。
4: 子勋，这位是柳太医之女，我要纳她为嫔妻。子勋，你别这样，我和旭妃是在治水时认识的，我们是真心相爱的，我一定要纳她为妻。
5: 姐姐如果介意的话，我可以做小，以后我的孩子也可以养在姐姐名下，毕竟我是真心爱文渊的。
3: 夫君可还记得你曾答应过我一生一世一双人？
6: 荒唐，男人三妻四妾不是很正常吗？这种事儿我们父母同意即可。渊儿，先带柳姑娘进门，明日举行大婚。
3: 要娶心腹，那就合理。
7: 简直是胡闹！自古只有男子休妻，何来女子休夫？
6: 休夫？我看休了你还差不多。嫁进我们文家三年都无所出，有你有何用？如今梅家都落魄了，你一无所有，还敢这么嚣张，真是家门不幸。
3: 文渊当初娶我那日就被派去治水，这一去就是三年。三年我独守空闺，这子嗣之事怎么就成了我一人的过错？想当初梅家给文家多少助力，做人可不能忘恩负义啊，您说是吧？
6: 我看你是昏了头了，敢跟我顶嘴。哎，来人呐！
5: 老爷夫人别生气，姐姐肯定不是这个意思，只是事发突然，她耍些小脾气罢了。姐姐，你快跟老爷认错吧。
8: 你还真是一副好儿媳的模样。
5: 我也只是好心，没想到姐姐这么说我。
4: 子萱，没想到昔日善良的你今日竟成了杜甫。
3: 文渊，这是你欠我的，你们给我听好了，我不仅要休夫，我还要带走我所有的嫁妆和钱财，我现在就去清点，拟定成册，多一分不要，少一份不行。
6: 你快别转悠了，快想想办法呀，那文家的财产要是被那小浪蹄子拿走了，文家不得喝西北风啊。
9: 文家经营这么多年了，到现在连自己的资产都没有吗？
6: 哎呀，我是不懂那些药铺田庄怎么打理，反正他会管，我都交给他了。
9: 他要是把钱全拿走了，我连娶柳儿的聘礼都没有，这不是让大伙看我笑话吗？
7: 那就让他拿不走。
10: 翁哲吧，把这些都变卖成银票，方便路上携带。
2: 小姐，一切都准备好了。
6: 文家的财产岂容你说拿就拿？进了文家门，连你都是文家的物件。进去。
5: 小姐，你干什么？小姐，
3: 你们这是小占民财，开门。
4: 子轩，相信我，吾愿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一生一世一双人，永不相负。此情天地可见，誓约为证。
11: 轩儿，吃饭。
2: 文渊，
5: 夫君，夫君别走。离别三年，你难道不想念轩儿吗？
4: 你，
5: 夫君，对不起，是我错了。但我这样做，我都是为了挽回你，我不该顶撞公婆。你能原谅我吗？夫君，我知道你心里是有我的，这就够了。我已经从我的嫁妆中挑选好了给柳姑娘的聘礼，你要不要看看？
4: 萱儿，你早早说清楚不就好了吗？何至于此啊？
2: 媳妇思过三日，讨要升堂请罪。
12: 早该如此，

0: 缺心眼的恶心。
1: 你又想干什么？
0: 我要修复。
2: 闹够了没有？是不是又想被软禁了？
0: 我当初是瞎了眼，嫁给你这个负心薄情还无比恶毒的男人。
3: 你再说，快将他吩咐拖走。
0: 文老爷，你肝火这么大，不觉得五脏六腑热得很吗？
4: 你给我们下毒！
2: 娘，爹，你。
0: 休书我已拟好，我的嫁妆我会全部带走，签字画押公堂上见。若你们答应，我便给你们解；否则，我孤身一人，倒也不介意拉着你们一起死。
2: 你这个毒妇，快报官！
5: 我答应签字画押，快把解药给我，快签字画押。
6: 没事，你给家人下毒，还口口声声说要修复，你可有话要说？
0: 我从未给他们下毒，只是因为他们服用我从娘家带过来的人参过量而导致上火攻心，服用些下火的药便可。文渊负心薄幸，昔日诺言成空，现已夫妻情断，特来修复。
2: 素来从未听闻有修复之说，今日倒真是开了眼了。
6: 苏景，按照律例，要抽20杀威棒方可换取修书，你当真愿收？
0: 我愿意。
2: 我不同意。梅子轩，还轮不到你来修复，当初你以为我愿意娶你这个破鞋啊？那年七夕，你和野男人在醉仙楼司会被你父亲撞见，要不是我顶下这个绿帽子，你早就家无宁日，名声扫地了。

0: 我和你共度春宵的是京城来的贵人，你兄长想要一箭双雕，早点将你嫁出去，他也好攀上高枝。
1: 你胡说！

0: 要再说了。如今你这般侮辱我，大人，我愿受刑，我要姓傅。
1: 一律准。

0: 此海阔天高，再无枷锁。
1: 站住！我看一下有没有多拿。
2: 何必呢？现在可以走了吧？
1: 文郎，那个是什么？
3: 那是半块玉佩，之前他的陪嫁嫁妆之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只有半块。
1: 文郎，我想要那个。
3: 你就让他们走吧。
1: 不行，我就要那个玉佩。文郎，你答应过我的，我喜欢的你都会给我，我就要那个嘛。
3: 子轩，说吧，多少钱？
2: 不卖。
1: 怎么，还想抢吗？春雪，
4: 来人啊，快来看啊，有人要抢东西。
2: 谢过柳太医。
5: 姑娘留步，刚才是小女不是冒犯了姑娘，老夫替她向你赔罪。
1: 爹，他一个外人，你为何偏袒他？
5: 住口！刚才你的所作所为丢尽了我们柳家的脸面，还不赶快向梅姑娘认错。
2: 柳太医不必如此，既然无事，子轩先行告退。
5: 姑娘留步啊，听说姑娘精通医术，能否跟老夫探讨一下？
2: 柳太医医术精湛，子轩不敢班门弄斧，不过若有机会愿向太医请教。
5: 好，那老夫改日一定登门拜访。
1: 爹，你为什么胳膊肘往外拐啊？我就是看不上他那盛气凌人的劲
5: 儿。哎，够！我怎么会生出你这样的女儿？什么东西都想要，抢了人家的夫君也就算了，还要抢人家的嫁妆。你不要脸面，我还要脸面呢。
1: 爹，你胡说什么呀？我跟文郎那是两情相悦，他才不要脸呢。他秀夫闹得沸沸扬扬的，就是他不要脸。你，
5: 梅姑娘，敢做敢当，老夫深感佩服。
1: 爹，
5: 行了，请。
1: 就是他不要脸。
6: 小姐，我们要去哪儿啊？
2: 回祥月湾的乡下老家。
6: 小姐。我们马上就要到老家了。
2: 我们现在哪儿还有什么家？
6: 小姐，你别这么说。那文府欺人太甚，修复是应该的。虽然梅老爷……
2: 小姐，你怎么了？
6: 小姐，小姐，你怎么了？
7: 你终于醒了，
6: 小姐。
2: 这是哪儿？
6: 小姐，你昏迷两天了，多亏了王嫂救了我们。
2: 多谢王嫂大救之恩。
7: 别客气，当年要不是梅老爷救了我一命啊，还把你们乡间这房子借与我住，我早就没命了。你就安心住下吧，孩子，来喝药。

0: 我们的墨蝶花可还在？拿来给我看看。
1: 小姐，你病体初愈，应该稍作休养才是。
0: 此花乃我多年心血所欲，岂能半途而废？你去取来，我要继续演戏。
2: 瞧一瞧，看一看，
1: 我的枕摊就设在这个村口，如何？
2: 上好的典型。
1: 小姐，做药铺会遭人耻笑的。
3: 治病救人，心怀仁德，和巨人耻笑。
1: 大伯，你怎么了？
4: 疼啊！
1: 你让我看看。别担心，我现在就给你处理。
5: 臭妖婆，这些什么玩意？想害命啊？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0: 小姐。
1: 此人中的西域狼毒，心脉将军，
0: 那可还有救？
1: 用梦蝶花的种子试一下吧。

0: 听说了吗？那个姓梅的女役不守妇道，被夫家休弃，这才逃到我们村来。
1: 难怪，哪个正经女人会在村子里抛头露面的行医呀？
2: 真是个不省油的狐狸胚子。
3: 你还别说，她倒是有几分姿色呢。
4: 这种女人就该让她滚出我们祥云湾。
2: 滚出去！
4: 对，滚出去！
2: 滚出去！滚出去！

0: 真是愚昧之极！
1: 真是愚昧之极！
2: 你们实在太吵了，先消停会儿吧。
3: 梅神医，哎，谢谢你的药，你看我的腿好了。
2: 梅神医，您当真是华佗在世啊！一点小小礼品，您可千万要收下呀。
4: 下这个解药，你们就能开口说话了。如果再有下次，绝不轻饶。你的伤口又裂开了，为何还要逞强？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会受这么重的伤？
5: 因为分走了别人的吃食，所以被人拳打脚踢了一顿，然后就被丢在山上了。
4: 说谎！刚刚给你用的药取材于梦蝶花，此花入药，对你的伤势有益。
5: 你换他梦蝶花？嗯，
4: 怎么了？没什么，
5: 只是想起了曾经的一位故人。
4: 会是他吗？什么故人啊？
5: 一个如梅姑娘这般比梦蝶花还要美丽的故人。

0: 你们是不是在哪里见？
1: 我去做饭了。我可不会白吃白住的。
0: 这样也好，做的若是不好吃的话，我还是会赶你走的。
1: 放心，在下不会给姑娘这个机会的。

0: 出来吧。
1: 世子殿下，属下寻你已一月有余，总算在此地找到了您了。
2: 文家的东西，把他给我抓起来！
3: 你们要干什么？让开！
4: 刘旭芬，你到底还是来了？
2: 我们清点了，文家的库房少了东西，还有你那半块玉佩，那半块玉佩本就是我嫁过去带在身上的，我只拿走了我的嫁妆，要么交出玉佩，要么把这包药丸给你吃，可好？
4: 东归气味里混着马钱子，柳小姐配毒的功夫。还是差了些火候吧。
2: 你，还不快把这个交！

0: 我敢不敢？你说了不算，这包毒药自己尝尝吧。
1: 手下留情，少侠，求你放了我家小姐。
2: 梅姑娘，我家小姐是老爷的独女，求你看在老爷和你父亲是同门的份上，放过她吧。
3: 同门？
2: 是啊，您父亲梅焕之是我家老爷的师兄啊。得知他遇难了，老爷一直在找你。梅姑娘，多谢您的大恩大德，你去京城吧，老爷会照顾好你的。
3: 帮他的那个男子是谁？
2: 哎呀，走吧。
4: 小姐，柳太医跟老爷真是同门吗？
5: 我也是第一次见这个人，小时候听娘提起过，爹和柳尚卿本是师兄弟，一同拜在师祖门下学习医术，但爹天赋异禀，师祖最后把益木丹的秘方传给了我爹，并叮嘱他，此药可救人亦可害人，不可外传。因为这个秘方，柳尚卿就此和爹断绝了来往。
4: 那他现在出现是有意的还是巧合啊？
5: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
6: 世子殿下，属下尽全力压下您失踪的消息，再耽搁不得了，快随属下回去吧。
4: 小姐，顾少侠已经失踪多日，可去寻他？
5: 别长在他自己身上，他爱去哪儿去哪儿，不必寻他。
4: 小姐，那柳太医三番五次来找我们，还让我们一同上京，你去吗？
5: 春雪，现在梅家就剩我俩了，有些事情我就不瞒你了，你去把匣子里的玉佩拿来给我的。另外半枚本来是打算我哥娶亲时再交由他保管，两枚玉佩合而为一，便可得沈药益木丹的秘方。可是火灾过后，我只找到空匣。
4: 那这药方可会失传啊？
5: 不会的，我一定会找到秘方的。
4: 嗯，我相信小姐。
5: 平日我白天在外行医，你独自一人在家，要多加小心才是。
4: 小姐放心吧，我会的。嗯，

0: 轩，陈轩，
1: 小姐，来了个尖嘴猴腮之人，问我要半块玉佩。

0: 我会替你们报仇。
1: 黛西，就从你查起吧。
2: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道。
3: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文渊治水安民，功在千秋，特擢升三阶，授侍御史即日赴京，钦此。接旨吧。
4: 臣文渊接旨。谢公公。
3: 恭喜
5: 夫君。
4: 这
5: 当日夫君献红三年未归，今朝方知何为先天下，
4: 只是苦了你了，先婚便要随我奔赴京城。
5: 我愿意。
6: 子轩，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我在京城有很重要的任务要处理，阿该便也没事，你先回去吧，记得一定要等我。
7: 我听说京城发生瘟疫，柳太医已经赶我京城去了。
1: 好，那我也去京城。
5: 大家不要担心，这药汤是我精心熬制的，对病情会有缓解之效。
8: 可我们试过这么多药都没用啊。
5: 那是因为没有对症下药，这药汤是我根据疫病的症状结合古方熬制的，大家试一试喝下去，至少不会让病情恶化。大家放心，我会一直在这里直到疫情退去。
9: 这药婆子，自从喝了你的药，你看我都成啥样了。
10: 还有看我这胳膊都被你扎肿了。
5: 这不可能，你们讹我。
11: 来来来，大家快来看，
12: 药婆祸害人了，还冤枉病人。
13: 你别胡说呀。
14: 对了，你有什么证据吗？
9: 这药婆妖言惑众，定是有邪术害人。
15: 年轻
11: 人，这等祸害留他何用，打死他，
16: 打死他，
17: 打死他，
18: 打死他，
17: 打死他。
5: 一家之罪何患无辞，
11: 走，放过。
13: 抓住他，
11: 放过。
5: 我今天就让你尝尝受折磨的滋味。情感暗中使坏，你定不得善终。
19: 那大个京城连太医院都解决不了的瘟疫，难道你这个村姑在这逞强？你这个弃妇算什么东西？我真应该让文渊瞧瞧你什么样子。
5: 我从未想过。
19: 我呸！毒妇，
5: 你听歌，你最善良。神医，我再给你添几道疤，我看你怎么神气起来，你不得好死。

0: 我给你两巴掌，你都算是清楚。你敢？
1: 我有什么不敢的？我也要让你尝尝这是什么滋味。
0: 住手！
2: 夫人，你们是吧？
3: 夫人，我这里再不来就见不到我了。
1: 梅子轩，当初你亲手……
0: 没人治得了你了吗？
2: 我不想与你多费口舌，你还是问问你的好夫人，到底做了什么吧。
0: 你夫君，你需要听的贱人胡说。
2: 顾少侠，早就听我夫人提起过你，今天倒是见到真容了。梅子轩，你当初执意修夫，就是为了和他在一起吧？你少血口喷人！血口喷人？ 顾少侠，你和梅子轩狼狈为奸，想要抢夺我家产是吧？我告诉你，门儿都没有。家产？你想象力够丰富的呀，难怪你家夫人被打。我家夫人宽宏大量，不和你们计较，但是你们做错事就要付出代价。梅子轩，
4: 若不是当初我放你一马，你能活到今天，难道你一点感恩之心都没有吗？
5: 感恩？我感恩你们狼狈为奸，害死春雪吗？
2: 说什么？
4: 文渊，你还好意思说感恩？当初你为了娶柳絮妃这个贱人为妻，考虑过她的感受？当初若不是梅家暗地里帮助了你，你还有今天？
2: 你少在这胡说八道！站住！这就想走了？顾少侠，你可知罪啊？
4: 罪？哼，何罪之有啊？
2: 三大罪。第一罪，你为了获得梅子轩的好感，恶意造谣，而后假意将她救下，最后接近她，对吗？
4: 那二之罪呢？
2: 二之罪，不敬之罪。 我家夫人是谁？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洞察市场风向，把握财富逻辑。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为您的投资增添一份理性声音。

权威政策解码，实用投资攻略。这里是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耳边有财，让理财更容易。

0: 但是挺生气呀、啊。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近年来，彩票事业在全国人民爱心支持下，对国家公益事业不断作出贡献。但近期发现，一些不法分子通过互联网、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平台，对购彩者诱导投注进行诈骗的违法行为，导致个人财产损失，诱发购彩沉迷等风险。中国体育彩票郑重提示您，体育彩票实体店是目前唯一正规合法的体育彩票购彩渠道，在店内明显位置张贴彩票代销证。体育彩票从未授权任何互联网售彩网站、手机 APP、手机小程序、社交软件等线上形式销售体育彩票，也从未与任何单位或个人合作开展互联网售彩相关业务。纸质彩票是唯一兑奖凭证，请您在选择正规合法渠道购买彩票后带走并保管好您的彩票。
3: 相识于一趟旅程，相恋于青葱校园，相守于烟火人间，他们用爱与信任直面400万债务的重压，风雨同舟，携手前行，兑现相守一生的誓言。他们夫妇用品质守护家人，用柔软温暖朝夕，事业蒸蒸日上，生活步步向好的路上，却也留下了难以释怀的遗憾。徐开放、向瑞夫妇带来了怎样的一封家书？他们的奋斗之路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曲折过往？大象新闻特别策划《一封家书》，徐开放、向瑞真情上线。抖音视频号搜索《一封家书》官方，或打开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封家书》官方，为您揭晓答案。
4: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
5: 场
4: 好
5: 戏。
6: 汇集全球好物，实惠直达万家。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大象好物。在这里呢，要问候收音机前所有热爱生活、关心健康的朋友们，我是你们的好朋友乐意。之前呢，听过一句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意思就是说呢，只要吃对食物，就等于说相当于调理身体了。所以说呢，吃是至关重要的。那咱们今天呢，就一起来聊一聊怎么吃的健康，怎么吃能让生活更有滋味。不知道咱们听众朋友们是不是经常为每天吃什么而发愁呢？特别是家里有中老年群体的，既要考虑营养，又要照顾口味，还要担心是不是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今天呢，我们给大家介绍的这款山药葛根粉条完美的解决了这些问题。它不仅呢口感软糯 Q 弹，而且营养非常丰富，对咱们的身体还特别有好处。其实说到粉条呢，大家第一反应估计就是说，怕添加物太多，不够健康，不放心。但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粉条，它可不是咱们市面上那些超市买的普通粉条啊。今天说到的是山药葛根粉条，顾名思义啊，是一款里面添加了山药和葛根两种食材的滋补类食品。其实说到山药和葛根呢，那可是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养生好物。咱先说山药啊，都知道山药是个好东西，山药健脾胃助消化，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肠胃。老一辈人常说呀，吃山药养脾胃，这话可是一点都不假呀。咱们上了年纪，消化功能不如从前了，吃多了不好消化的东西，肚子啊就会胀得慌。这粉条里头的山药啊，就像是给肠胃请了一个小保姆，帮着消化，吃完之后呢，肚子里面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再来说说葛根啊，葛根就更像个宝了。都说男人参北葛根，这话您听过吧？葛根可是传

0: 说中的血管清道夫。现在呀，大家生活好了，顿顿大鱼大肉的，血管里面特别容易堆上那些脏东西，葛根就能帮助咱们来清理血管，把那些不好的东西给打扫打扫，让血管更加畅通。像血压高、血脂稠的叔叔阿姨们，多吃一点准没坏处。咱们把山药和葛根做成了粉条，这两种食材的好处呢就汇聚在一起了。也有相关的研究表明了，说葛根和山药的添加比例对粉条的品质有显著影响。厂家的团队可是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精力，经过了反复的实验，最终精确了最佳工艺条件的粉条。这款粉条呢，血糖生成指数比其他的普通粉条降低了13点多，更适合糖尿病朋友使用。从健康角度来说呢，它不含添加剂、防腐剂，原材料天然纯粹。这款粉条呢，不止营养价值高，咱的吃法也特别多。比如说早上起晚了，或者说咱们早上胃口容易不好，就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这款粉条可是能够实打实的救急。烧锅开水，粉条呲溜一下丢进去，再打俩鸡蛋搅和搅和，再薅把阳台种的这种小青菜，家里都有吧啊，然后滴两滴香油，撒点盐，一碗热乎乎的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呢，打个饱嗝，咱们再晨练遛弯就特别带劲儿。或者说您试一试啊，把这个粉条煮得更加软糯一些啊，然后呢握上两个荷包蛋，再抓上一把鲜嫩的小菠菜，淋上一勺自家熬的猪油，再撒点葱花啊、虾皮啊，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粉条鸡蛋汤就成了。喝完之后啊，浑身都暖和，肠胃也舒服，咱们再出门遛弯啊、买菜呀，都更有力气了。有时候天热的话觉得没胃口，哎，咱可以尝试一下凉拌，把粉条煮好之后呢，丢到凉白开里面透一透，就是咱常说的过一遍水啊，然后切黄瓜丝，就像这个削铅笔似的，然后给擦上一堆，再抓上一把脆生生的豆芽，然后您再拍两瓣蒜给剁成蒜泥，再浇上滚烫的热油，滋啦一声倒上两勺陈醋、三勺生抽，爱吃辣的狠狠再来两勺辣子，筷子一拌，哎呦，酸辣开胃。哎呀，说着说着我把自己都说饿了啊，想马上飞奔回家赶紧煮上一碗刚刚说的鸡蛋粉条汤。说到粉条啊，其实现在市面上的粉条是五花八门的，有一些加了胶，煮完黏糊糊的，吃多了还伤胃。咱们这款粉条啊，然后看这个配料表啊，干干净净的，只有山药、葛根、淀粉，连盐都没有加，就像是咱们家里磨的这个粮食，实打实的好东西啊。听众朋友们，您想一想啊，咱给孩子做饭用这种健康粉条，是不是比外面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放心100倍呢？好，接下来我再来尝一尝粉条的口感啊。哇，真是绝了啊！就别的粉条呢，一咬就断，但是或者说就是有些特别硬，咬不动啊。但是咱这款粉条呢，久煮不烂，而且是越煮越筋道，咬上一口吧，还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啊，放心啊，不费牙啊。然后凉拌的时候呢，它的口感就是这种爽滑 Q 弹的，然后裹满酱汁，每一根都特别入味。炖菜的时候呢，它又能呢吸饱了汤汁，变得非常的软糯鲜香，这可是比肉都抢手。今天来录节目之前呢，我还专门去附近的超市看了一眼啊，基本上普通的粉条都是50块钱左右一袋。那咱今天这款粉条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价格非常美丽。咱这款粉条真不是普通货，煮完之后呢，不浑汤不粘牙，中老年朋友吃着健康，给孙子孙女做辅食的话也是特别放心的。要说价格，大家都非常关心，厂家也是诚心的和我们的平台，还有就是和各位听众朋友打算交个朋友，所以说是原价40块钱一包，十包呢得将近400块钱，对吧？现在直接打骨折价，199块钱10大包。合下来一包不到20块钱，您想想啊，这价儿别说赚了，连运费都快贴进去了。但为啥敢这么卖呢？就图您吃得好，帮忙传个口碑呗。其实您去超市看看啊，普通粉条都卖到多少钱一包了？咱这加了山药、葛根的健康货，我跟您说，真是地板价了。但是我们节目一直有一个听众砍价的环节，听众朋友们既然选择相信我们，那肯定是要带着比其他家更低的价格和诚意，对吧？这样吧，老规矩，1分钟的时间之内打进一个电话，咱们减1块钱。电话记好了啊，400 6000737 400-600-0737，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一分钟时间之内，咱们是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就看您能够打进多少了。这个机会就把握在您自己手里了。我们今天秒杀的就是这款山药葛根粉条，现在打电话400-600-0737，一分钟的时间之内，咱们打进一个电话减一块钱。现在呢是199块钱十大包，咱们看一分钟之内，然后能打进多少电话，再减去多少钱。然后我看这外面导播忙活的啊，然后准备给我手势了啊，口型现在是120多哦，时间马上到啊，最终130个人进线啊，一分钟之内啊，130个人进线，算一算199减130，那就是69十大包，我的天哪！朋友们别犹豫了，现在下单啊，十大包粉条，原价400块钱左右，现在我们的直播室下单只要69块钱。快递小哥给您送上门，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再不下手，我可不敢保证库房的粉条会不会减少消失啊！刚刚有一位河南安阳的�阿姨，一口气呢是囤了40包。哎呦，看导播忙活的，谢谢大家的支持啊！我们能够感受到各位是诚心要的，但是呢，话得说前头，优惠只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上面，69块钱十大包的纯手工葛根山药粉条，今天就全当交个朋友了。刚刚说这个有一个大爷啊，想了半天最后抢走了20大包，要给儿女们寄过去。您要是犹豫，那可真是没法留了啊。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您想想啊，花不到70块钱买回去够吃好几个月的健康粉条，孩子们回家吃饭一看，嚯，这回可真是没有乱花钱啊。最后啊，偷偷跟大家交个底，这款粉条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咱们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实话告诉您，山药葛根其实今年都很抢手，库房呢可能也就最后500包了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刚才啊，有一个批发商来谈合作，说要把剩下的全都拿走，我们可没舍得啊，给咱直播间留了200份。您想想啊，等这批卖完，下一批得涨价2倍。现在呢，69块钱十包啊，过了今天可就得原价买了。有的产品一旦热卖了、抢手了，涨价的时候跟你讲，抢都抢不到。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朋友们抓紧时间了啊！天然的葛根山药入料，零添加的纯粹粉条，别加一包价，在这儿您能买好几包呢，营养美味又实惠，69块钱十大包，抓紧时间抢购吧！电话400-600-0737，400-600-0737。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为美好生活家电，吉利银河 A7 限时指导价8.98万元起，高性价比家用神车，买吉利银河到郑州吉汉。地址：东三环微家汽车园郑州吉汉店，销售热线0371-5502-8858，0371-5502-8858。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 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
3: 5000天后的事。

0: 第六集。不知道以后的人们将如何称呼我们这个时代，是 AI 的启蒙时代，还是别的什么称呼？现在的科学技术有些像生物进化历史上的生命大爆发时代，新的技术层出不穷。 AI 技术对商业社会带来的想象力和价值，也许现在的我们无法想象。
1: 凯文·凯利说，他自己经常去亚洲的一些国家旅行，有很多亲身的体验，所以对亚洲的未来他是有特别乐观的看法的。他就认为，经历过很长时间贫困时期的这些亚洲国家已经逐渐形成了自己的中产阶级，他们趋于成熟，其中呢已经出现了相当富裕的群体。他说有的人呢，他第一次去造访的时候呢还住着窝棚呢，等他再去的时候，人家就已经住大豪宅了。说起来，凯文·凯利是在1972年来的亚洲。他说，当自己看到这样的亚洲世界之后，心里产生了一丝不安。为什么？因为他特别担心美国现在的做法会没有出路。他就认为美国可以算是世界上的一个特殊存在了，他是超级大国，然后还不断地充当世界警察的这个角色。美国人完全没有意识到亚洲崛起那是既成事实，美国遥遥领先世界各国的那个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呀。但是他们从情感上，从心理上对这个事情是不接受的，是很抵触的。在旅行的时候，凯文·凯利观察了中国、印度、韩国、越南这些国家，他就认为这些国家还在继续的发展变化当中，虽然他们可能要到下一代人才能完成全面的现代化进程，但是在很多方面已经比欧美一些国家实现现代化要领先太多了。而且他定期会来中国和印度，原因之一也是想亲眼见证他们的每一步发展。中国和印度的人口加在一起有多少呢？有28亿多，就这两个国家就已经占到世界人口的1/3以上了，大概是美国人口的10倍。他们如何对待能源问题、公害问题，还有什么二氧化碳排放、全球变暖、气候异常等等等等，都会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在5000天之后的世界这本书里，凯文·凯利还分享了自己和亚洲的渊源，说呢，他上大学1年级的时候办了休学，跑到亚洲去做摄影师，但是他并不是为了找工作或者要挣钱。在亚洲的日子里，他觉得自己每天都过得很充实，去各个地方拍摄当地的这种活动啊，乡土风情啊。虽然他也有正式的工作，但是几乎没啥收入。他不是说游手好闲，躲在什么阴凉地儿游泳啊、享乐呀，他每天都是不断的外出采风取景。即便是到现在，他虽然会因为一些原因去亚洲，但还会拿出1-2天的时间专门去摄影。那经过这么多年的观察，凯文·凯利就发现，亚洲各个国家在一个问题上整齐划一的和欧美存在巨大差别。什么问题呢？就是对待隐私的态度。在欧美，公和私这个界限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亚洲，特别是东亚各国，这点就比较模糊了。比如外人可以不经允许进入你家的前院，另外呢，在你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会开着大门，里面干啥你都看得一清二楚。生活中呢，大家也都习惯敞着门。当然我觉得凯文·凯利可能说的更多的都是一些这个乡村的这种生活习惯。现在在城市，在住楼房，可能大家没有这种习惯敞着门。来来往往的人都能看到你在家里是干什么呢？是做饭呢？是吃饭呢？是干活呢？大家对这种生活方式都已经习以为常了。那这个事儿呢，对于凯文·凯利这种外来人员来说，那是一个特别好的福利。他在农村摄影的时候，经常会被人家邀请到自己家里去做客，你也不用敲门，也不用问一下说我可不可以拍摄呀，反正就这么大大方方的进到小院里，过上一天开开心心的悠闲时光。
0: 中国在新技术的海洋中会有什么选择？凯文·凯利用了相当多的笔墨描写他观察到的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在技术领域的思考，让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的感受。
1: 那好，关键问题来了，未来的中国经济是不是会像美国预测的那样拥有绝对优势？

0: 呢？凯文·凯利表示，我不敢说100%的确定，但中国的大型企业应该会在世界上占据重要地位。主要呢，还是因为一些企业在国内市场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样才能借着发展势头成功进军海外。更何况这些大企业的领导本身也都是商业精英，他就认为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中国一定会开发出下一个 iPhone， 开发出从欧美到发展中国家每个人都想拥有的产品。这个产品呢，有可能是智能眼镜，也有可能是电动汽车，虽然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产品，但一定是中国人设计和创造的品牌。凯文·凯利设想，如果某个中国企业可以开发出高品质、高性价比的智能眼镜，掌握 AR 技术和信息数据，那么这个企业就有可能发展成和苹果公司规模相当的全球知名企业。凯文·凯利在《5000天之后的世界》这本书里面还专门用了一个小章节写了中国的一个城市，而且以这个城市的发展和美国来做了比较。他是这么写的，在中国有一个和美国硅谷地位相当的城市，那就是深圳。这里聚集了众多初创企业，城市活力源于外来人口的能量。美国市场的活力其实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在过去200-300年里，很多人怀揣梦想漂洋过海来到美国，当然包括我在内。现在大多数美国人都是移民的后裔，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又催生了新的观点和文化，形成了美国特有的多元文化。其实呢，在我们中国的土地上也在发生类似的变化，外来人口充满了活力和动力，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国内的移民。中国疆域辽阔，有众多的民族，众多的语言。你比如说云南某一个村落里的方言，那上海你是完全听不懂的呀。哈尔滨和广州的这个居民之间也是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语言体系的。我就想到了一个喜剧小品里面的一个桥段，当然这些内容都是杜撰的，说这个八戒当时就感慨说，这趟取经太难了，我们是经历过好几个朝代，这个建都呢都经历了好几个地方了，是从河南到了西安啊，那么是学完河南话学西安话，哎呀千万不要在温州建都，温州话太难学了。这个呢就是中国地大物博，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文字上基本统一了，但是方言口语还是千差万别。凯文·凯利就举例子了，说这个甘肃农村的小伙子买了一张单程票到深圳，他的工位旁边坐着的是来自云南的同事，从距离上、习俗上，他们几乎跨越了国与国之间的距离，就是要放在别的国家，就是亚洲其他的国家，那就是两个国家了呀。在深圳有超过1700万人口，只是这1000多万人当中，极少有本地人口，大多数都是外来人员，他们在不断的融合协作，所以凯文·凯利说深圳是一座崭新的城市。当然说到这儿呢，我也要个人补充一点啊，代表我们高丽说书，希望凯文·凯利先生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这个声音。那在我看来呢，深圳这座城市曾经呢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窗口，那现在确实是把人工智能作为发展的一个怎么讲呢，叫重要引擎吧，率先出台全国首个人工智能产业促进条例。那在产业上呢，想把城市建设定位成全球人工智能先锋城市，那现在它的人工智能产业发展也是位居全国第一梯队的。我也特意查看了一些资料，在2024年的8月份，2024 AGIC 深圳国际通用人工智能大会刚刚闭幕，那9月初第5届深圳国际人工智能展又拉开帷幕。关注科技动态的人，你就会看到这个城市为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和这种各个行业的深度融合 确实做了非常多的努力。那从产品上来看呢，这些这个展会人形机器人还有智能传感器、智能终端都已经展现在观众面前了。更过分的是什么呢？人家还有机器狗巡馆。那这些展会能充分的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人工智能的吸引力和行业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
1: 很多的国家和地区都在人工智能的跑道上飞驰，我们追求的未来在科技的手段下正在一步一步揭开它的面纱。人类向前跑的惯性一直如此，总设想前方肯定会有更美好的事物出现。
0: 凯文·凯利在书里是这么写的，在去往世界各地的旅行当中，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世界各地在工业革命之前因为阻隔而产生的多元文化，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越来越趋向统一。从某个层面来看，人类的文化在不断的收缩，那这种收缩导致在其他层面的分散也不断的加速。我们都很熟悉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也叫自我实现理论啊。这个理论里面就说了，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存必须的生理需求，接着是安全需求、社会需求，到这个阶段才会开始追求你的兴趣啊、爱好啊、事业呀。当基本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呢，人们才会有比较高级的需求，才会提出什么问题呢？我是谁？ Who is me? 也会考虑自己存在的意义，开始某种自我觉醒，然后达到自我实现的阶段。那借用这个框架，凯文·凯利认为，全世界在最基础的层次上的需求正在收缩，全世界的人都想要空调、 WiFi 还有洁净的自来水。那学校的教材是雷同的，在大城市里人们看到相同的电影，吃着相似的食品，但是呢，就是因为需求层次的最底层发生了收缩现象，才会出现高层需求的这种分散和多元，咱才会探索我们为啥在这儿，对生存的意义、生命的方向做出不同的思考。在全球化背景下，经济也呈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了，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都在不断的摸索，跟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找自己的优势。长期来看，这存在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当人口可以在全球范围随意流动，语言也不再是障碍的时候，各地就会努力强调自己的优势，而且用这种方式来招贤求能。凯文·凯利曾经和妻子在四个国家做了深度旅行，他就发现因为年轻人都跑到城市里了，所以农村人口就急剧减少了，甚至在有的地方还有什么情况呢，就是汽车站牌那个地方摆了假人在那装点门面，其实根本就没人。有的这个农村里面呢，只有老人和儿童，青壮年呢都去大城市打工了。凯文·凯利说，不用等100年，这样的村庄就会永远消失。全世界都会出现城市不断扩张、农村不断消失的景象。未来人们会选择在大城市生活，城市以外的平原会成为粮食生产的区域，其他地方都会恢复自然的面貌。人们在高度发达的都市当中安居乐业，郊外自然环境优美，农庄分布其中，农庄里的机器人在辛勤地劳作。未来还会出现类似深圳这样大量聚集特定产业的城市，深圳遍布制造业工厂，那这样的布局其实是很科学、很高效的。深圳不是说主打软件。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至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5月10至13日，第九届清风绿色家居博览会将在清风现代家居交易中心盛大举行。29万平展览面积，数万实木新品亮相，工厂直销惊喜不停。中国实木家居第一展，邀您共享。详情咨询0393-755-8899。
4: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

0: 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美好的一天从财富视角开始，大象新闻经济广播财经早餐给您的晨光加点料。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3: 5000天后的世界，第七集。科技是有生命的，这不仅仅局限于它的蓬勃生长，人们会不断地追问科技想要什么。也许我们要做的仅仅是倾听科技，然后努力帮助它实现自己的力量。
4: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科技它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凯文·凯利一直认为科技的发展跟人类是没什么关系的，人家就走在自己要走的那个轨道上。那要想确认这一点，就要观察科技是如何被运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发明者都会为自己的发明想好应用的方式，还有应用的场景。有意思的是什么呢？他们的猜想经常和现实不同。科技自己有人家的偏好，只是发明者他未必知道。就是因为人们在使用这项科技的时候没有按照发明者的预判进行，人们才有机会发现最适合这项科技的应用领域。但是我们发现科技还会被年轻人甚至罪犯利用，造成混乱。那在这种混乱当中，我们能更好地发现科技它自身的走向。那我们就拿互联网举例子，最开始呢是被用在图书馆检索资料当中，或者是被用在研究当中，但是后来人们就开始用它玩游戏了，甚至很多人用互联网来看影视作品了。只有看到一种科技的应用范围下限，我们才能完整的可以去把握它。技术的发展和当初发明者的预想相去甚远，这才是科技它具有的本质的发展趋势。互联网出现之后，游戏被大大的改变了。那当今社会是一个在变中求变的世界。第一阶段由变化引发的游戏内容会改变，那到了第二阶段，游戏规则会发生改变，变化那是环环相扣的。凯文·凯利说，他自己以前做过有关科学方法发展的一个研究，人们认为呢，科学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所有要素结合起来不断改进。那所谓科学就是一种了解事物的方法，人类因为选择了科学才能不断进步，延长寿命，享受更加优质和安全的生活。科学方法不断改进，说到底就是游戏规则不断发生变化，这一切又引发了学习方法发生改变，让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因为视频平台的出现，我们发现新事物的速度就不断的加快了，而且可以实现共同学习，共同进步。不过网上也会有一些虚假的信息，那这也算是一种认识事物的角度吧，这些都是变化的特点。变化的规则本身也发生变化，那当我们学习速度有明显提升的时候呢，知识的领域也会不断的扩大，那这些都是进步。互联网百科和视频平台上会出现虚假的信息，它们本身也是甄别真实和虚假信息的最佳的工具了。一旦我们发现一件事物发生变化了，它又会突然改变变化的形式，发生另一种变化。总而言之，人家就是不让你撵上它。所以你看，在这个时代，变化的发生方式都随时在变。
3: 我们都正在感知快速变化的时代，因为全球化进程和科技进步的速度越来越快，世界上的一切都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那我们如何接受这些新知识，从而掌握并利用它们呢？